0: 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在全新一周的开启，也是我们中秋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接下来我们在工作三天的时间就要迎来我们的国庆小长假了哈，所以相信这几天大家心情应该状态不错，希望今天的你也是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来自新裤子生活因你而火热，希望你的生活可以找到让你持续发光发热的事情和爱好以及人。周一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是我们中秋节后的第一个假期，连续工作三天我们又要迎来国庆小长假了哈，就这样的假期大家还是喜欢的，因为连起来前两年的时候我们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是在一起的，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总有一种亏的感觉啊，所以呢就今年特别适合我们先来个短途的 省内旅行，然后接下来国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长途旅行。那其实不管哪一种，现在我们出去玩啊，已经变成了一件非常常规的事情，就是大家不一定非得攒长假，周末短途旅行反而成了现在很多人啊出去游玩的一个首选，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天高云淡， 云雨水又少，所以特别适合大家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刚刚过完中秋， 今年的中秋很特别，以前呢是15的月亮16圆，而今年却变成了15的月亮17圆。没错，就在正月17的凌晨12点49分啊，是月圆之时，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出来赏月。我是在16号晚上的时候，晚上大概 这个晚上7、8点啊，在外面就能够看到这个月亮非常圆了啊，也算是晒了晒月。月圆之夜啊，是我们这个月球能量最高的时候，所以古人你看就说赏月赏月，其实它并没有告诉你赏月背后的智慧，其实就是吸收月球的能量。而月亮越圆，人就会睡得越晚。《黄帝内经》记载，农历15左右月圆之时，人体气血更充盈，皮肤紧致，抵抗力也强， 人体往往处于气血偏旺的状态，那科学进展的研究也显示，月亮越亮的时候，人的入睡时间就会越晚，睡眠的持续时间也更短，可见月圆前后若阳气过亢，阴液不足，就会影响睡眠和情绪，因此月圆之时呢，养生重在平衡阴阳。你可以试一试，就是不一定我们过完中秋我们就不做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两天月亮都会很圆，你可以试试脚底这个按按涌泉穴，收敛过旺的阳气，让心气平和，然后就是秋天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温补的食物，你反而应该吃一些杏苹或者杏凉的，比如说鸭肉就很好，这个季节我们少吃牛羊肉，因为它上火嘛，包括鸡肉啊，可以吃白色的食物，百合银耳、滋阴润燥。所以呢，吃应季的食物 感受一下应季的大自然的能量，以及看应季的美景，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登高望远。 因为接下来从10月份开始 一直到11月中旬之前， 我们都会迎来一年四季当中最灿烂最绚丽的色彩，五颜六色，就像打翻的调色盘。时间很短暂，时不待我，抓住时间出门走一走。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时间过得好快啊，一眨眼的功夫我们又要度过了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结束了，下半年一眨眼的功夫又要过完了，已经过半。时不待我，所以想要去的地方、想要做的事情和想要见的人，真的是不要犹豫。这个中秋，大明湖景区打造了多重沉浸式赏月新体验，让传统佳节韵味十足。月满明湖超燃复秋活动惊艳亮相，超燃楼三楼观景平台限时开放，游客登临江北第一楼，端坐雅席，品泉水香茗，赏国风舞蹈，沉浸式体验全盼中秋独有的雅致古韵。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国庆假期，所以接下来很多即将来我们济南来打卡趵突泉超燃楼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广而告之一下哈，可以来大明湖景区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全盼中秋独有的雅致古韵。那同时呢，来点共鸣湖光秋月集已经在9月26号正式开幕了，也是持续到整个中秋国庆假期结束，在大明湖畔把非遗首座秋湖秋月湖景和市集烟火融为一体。活动名称叫做来点共鸣，鸣就是品名的鸣，草字头的鸣哈。湖光秋月集定位为非遗文创快闪市集，开集时间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覆盖中秋国庆双节，地点就在济南大明湖，依托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天然景致来搭建。市集看点和体验亮点包括非遗文化载体汇聚全城面塑、金陵金箔、瓷韵玲珑、唐画、篆刻、荷香珠串等传统手工艺。那在这里呢，还有很多摊位间藏着很多巧思，有的能看的手艺，有的能亲手体验，有的适合挑一件带回家，让非遗成为可以触摸、可以品尝、可以带走的日常。那同时呢，湖畔开集采用了仿古插画的布置啊，古意盎然而不古板，单向动线设计，让人一湖之畔的边感受边逛全部都融为了一体，不赶时间也不走回头路。所以说来到这里啊，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这种轻松和自在。当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要学会自己去找时间，自己去找乐子，去找到属于你的快乐。那这个秋天，秋高气爽的好时节，不妨一起来到我们美丽的大明湖畔，去感受一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种非常用心的设计。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这也是王曼玉三届亚运会的第五枚金牌。亚运会女子标枪决赛，闫子仪第一投投出70.46米，后面五投全部免投，凭借这一投的成绩，断层优势夺得金牌，破亚运会纪录夺冠。巴黎奥运会该项目冠军日本选手北口真花获得亚军。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跳水、自由式小轮车、花样游泳、滑板、蹦床、举重、乒乓球、田径等项目中夺得12金7银10铜，中国健儿继续一往无前。昨晚结束的重庆邀请赛第二场，国足主场零比三不敌新西兰，未能打破长达26年对阵对手不胜的纪录。上一次国足击败新西兰还要追溯到2000年。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稿，
7: 赶工，
6: 赶进度。
8: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她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她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

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这是一首来自宝石那个女孩。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最近呢中秋圆月之时，15左右月亮都会圆，今年的月亮是17圆的，所以今天晚上月亮可能还是圆的。如果你感觉这几天晚上特别精神啊，不困睡不着，和月亮有关系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这个按按脚底，去做一做足疗，然后饮食上少吃一些辛辣的这种食物，它会助生燥气，因为秋天本身就燥，我们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然后呢吃四种根茎类的食物。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多吃一些红薯，因为红薯中的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黏膜的滋润，建议替代部分主食吃，空腹不要吃啊。然后就是莲藕，它能够养阴清热，助通便，胃肠弱的人建议选择炖藕，大便干可以将藕块炒或者是凉拌来吃。还有呢就是我们多吃一些山药，山药能够生津润燥，缓解干咳咽干，适合体质虚弱的人经常吃，和百合莲子同煮更会滋润我们的身体。然后就是土豆，土豆如果放凉了吃，它的升糖指数会更低，它的抗性淀粉会增加，有益于肠道健康。很多人不知道哈，其实土豆是非常优质的碳水，就是如果你本身血糖不是很友好，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正在减肥当中，那其实你可以把主食土豆蒸土豆煮土豆换成你的这种主食啊，就是它低升糖指数，然后呢就是我们评价一个碳水好不好的标准就是优质碳水升糖指数慢，就是你的血糖起伏不会像过山车一样，如果起伏特别明显，那就会让我们的食欲大增，我们就还想吃很多东西，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种情况来调节自己的饮食习惯和饮食变化。当然这个秋天更要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因为夏天呢我们这个很多人啊可能就窝在家里啊，你这个该吸收的阳光都没有吸收到，该补充一下维生素 D 了，秋高气爽的好时节，欢迎大家来我们山东济南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连开六场啊。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的这个市政服务也非常到位，这两天抖音就刷到了我们的这个交警啊还有这个公共服务人员，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啊，在晚上的时候就等待着大家开完演唱会，有序的让大家去撤离啊。我看网友很多人说这个济南我们这个演唱会结束之后的这个撤离退场啊是速度最快的，非常的有序哈。所以这个中秋过完了，接下来的国庆假期大家也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来到我们山东济南去感受一下泉水之城的魅力。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魏如云的偶，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秋分至丰收时，我们在上周呢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节气，这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齐鲁大地迎来了绚烂的丰收季节。浩克山东邀请大家共赴一场秋日的时光之旅，这个时是美食的时。首先呢来到山东，我们说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烟台西峡口的苹果，

咔嚓一口，脆甜多汁，可以瞬间唤醒整个秋天。苹果呢会锁住阳光，苹果呢我们还做了一些周边的苹果干、苹果冰激凌，把秋日的清甜化作舌尖上的丝滑浪漫。然后就是开海之后的胶东清蒸蟹虾贝，是对这口海鲜最高的礼遇。海肠捞饭脆嫩鲜香，鲅鱼水饺 Q 弹鲜美，咬开之后就是大海的澎湃。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食玉米，一碗金黄粘稠的玉米粘粥，熨帖着一代代山东人的味。烤玉米焦香四溢，玉米饼子贴锅烙出的金黄，底面焦脆，肉里松软。我就是一个长期以玉米为主食的人啊，除了吃玉米煮的玉米，就是吃玉米煎饼，以及让我妈妈给我做的玉米做的馒头啊，就是以玉米为主食。然后呢这个有个好处，就是升糖指数低。升糖指数低的好处就是你吃完饭之后，你的血糖不会像过山车一样来回波动。因为如果像面条啊、馒头啊这些啊，像引起血糖波动，就会导致我们吃很多。小米，章丘龙山的小米熬出厚厚的米油，是秋日最温润的滋养。最近我也喝上了新鲜的小米粥，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好喝。再用小米摊一张薄韧香酥的小米煎饼，卷起齐鲁大地的烟火日常。小米年糕软糯香甜，咬一口满是五谷丰登的踏实。而这个时候还有一样食物不要错过，那就是板栗。泰山板栗炒成的糖炒栗子一出锅，甜糯焦香的味道是秋日街头最温暖的仪式感。板栗炒鸡同炖，栗子吸饱汤汁，粉糯绵软，栗子豌豆糕细腻绵软，甜而不腻。秋分时节，岁物丰盛，从田间到餐桌，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今天我们也祝愿齐鲁大地五谷丰登，祝愿大家的生活如这秋日般收获满满，万事胜意。所以大自然是非常神奇的，什么样的季节它会在大地上长出什么样的食物和果实，它以及也带来什么样的风景啊？万物四季，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贪念和欲望的话，我们单纯的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好像饿不死啊，因为世间万物的果实大地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所以呢，吃应季的食物，看应季的美景，感受应季的能量，感受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无限美好，应该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丰收季节要去做的。它可以馈赠给你的是治愈的力量。

0: 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3: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这也是王曼玉三届亚运会的第五枚金牌。亚运会女子标枪决赛，严子怡第一投投出70米46，后面五投全部免投，凭借这一投的成绩，断层优势夺得金牌，破亚运会纪录夺冠。巴黎奥运会该项目冠军日本选手北口真花获得亚军。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跳水、自由式小轮车、花样游泳、滑板、蹦床、举重、乒乓球、田径等项目中夺得12金7银10铜，中国健儿继续一往无前。昨晚结束的重庆邀请赛第二场，国足在主场0-3不敌新西兰，未能打破长达26年对阵对手不胜的记录。上一次国足击败新西兰还要追溯到2000年。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3: 今天白天到夜间，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在27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济南市19到27度，青岛19到25度，淄博18到28度，德州15到28度，潍坊18到27度，济宁19到25度，临沂19到26度，菏泽20到26度，聊城19到28度。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去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曲中直命人去找这何青云仵作，差人走了。那么曲中直呢，就问李峰：“李峰啊，你在刑部这么多年，今天这场面你见过吗？我来问你，这宋斌之死，以你之推测是怎么死亡的？”“大人呐、啊，下官在刑部也查阅过这类的案件，这是一个奇案。据下官所知，这个宋斌是被人谋杀的。”“哦，谋杀。大人呐、啊，有一种刑法，它起源于唐代，这种刑法和这雨点梅花基本类似。那么这种刑法的名字叫嫦娥飞舞满天霞。”“哎呀，这个酷刑还蛮有诗意的。大人呐、啊，就是用一种药，这种药能把蛇引来，使人呢、啊、受到伤害。不过细节下官就不太清楚了，我在刑部当了这么多年差，还是第一次所见到。这些都是我在刑部的一些前朝案件上所见到的，我还第一次见到。”“哦，那么咱们就等等这个何仵作。”就在屈的人等这何仵作的时候，这个马府马本善呢、啊、今天这脸儿啊开晴了。以往那几天呢、啊、哎呦，那脸儿阴沉沉的，就像那雾霾天一样，一点不放晴。哎，今天说不上怎么的了，高兴。
1: 天霸呀。”“
2: 在，老爷。”“
1: 跟我出去一趟啊，咱们呢到荆州府去一趟，我要见黄知府。”“
0: 啊，您去那儿干什么呢？”“
1: 你不必多问了。来人呐，给我拿笔纸，我要写封信。”
0: 他就刷刷点点写了封信，把这信叠好之后，叫了一个亲信：“
1: 你呀、啊，连夜到京城，把他交给我的外甥，听明白了吗？这个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封信也不能让任何人发觉。如果出了差错，这封信让人家给拦住了，你的全家一个个活不了，明白吗？”“
2: 老爷，你放心吧，我一定照办。”“
1: 好了，现在就走吧，上路。”“
2: 哎。”
0: 这个信使连夜偷偷的久打公安县，是打马如飞的告奔京师。那么马本山呢，乐得呵的坐的小轿，杜天霸陪着他来到了荆州，见黄元杰黄大人。这个马本善是黄元杰家的常客，黄元杰一听马本善来了，很热情的招待，摆上了酒宴。马本善呢、啊、端起酒杯：“
1: 知府大人呐、啊，有件事情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吧，本官在听。”“
1: 这个曲中直来了之后，公安县可就乱了，乱的了不得呀。他呀根本不明白如何问案审案，弄了个乱七八糟啊。现在弄得我们方圆百里的乡绅富古大亨们都对他不满呐、啊。你想啊，我们这些有钱的人啊，真要是跟官府过不去，将来发生什么灾了，发生什么难了，有什么危机之事了，我们不出钱会看官府的笑话的。所以啊，你能不能劝劝这屈大人。

0: 正身跟大人汇报此情况，大人你就酌情处理吧。另外大人呐，我听说夫人要过生日，也没什么表示的，就买杯茶以表我寸心之意。说着话递过一个大信封，里边多少啊，50,000两银票啊。
1: 马龙啊，你看年年我的生日、夫人的生日、孩子的生日，包括等等节日，马翁都破费，这让本官实在不好意思啊。
0: 哪里哪里啊，我马某还有些事情，还得望大人您照顾呢。
1: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我就收下了。至于这曲中职嘛，我看一看他到底能闹腾到哪儿，不行我可以联合其他之力，联合其他府县，连本上奏告他的御状。
0: 那小老儿就告退了。
2: 马本善回来了，单说何无作、老无作何青云在现场回到家中啊，含着眼泪吃的饭，他心中难受啊。他没想到这个宋斌死得这样惨，
0: 哎，我心中的话说不说呢？
2: 他正在犹豫的时候，突然之间，外边衙役叫他，说屈大人找他，把老吴做何青云吓一跳啊！
0: 哎呦，找我干什么呢？
1: 你去就知道了。哎，怀揣着忐忑来到屈中直的驻地。一进屋一看，屈中直在吃饭，
2: 这个杯盘都摆上了，两双筷子，四个小素菜，一壶酒。
1: 何无作呀，来，正巧赶上我吃饭，咱们两个喝上两杯。
0: 哎呀，在下不敢，哪敢跟屈大人共席而饮呢？
1: 哎，这又不是在官场，也不是在大堂上，这等于是在我的家，喝杯又何妨呢？
2: 满满的给何青云倒了杯酒，
0: 何青云呢，哆里哆嗦把酒杯举起来了。他长这么大，第一次和这么大的一个官喝酒，不免有些激动。
1: 哎，何无作呀，你坐下，咱们两个聊聊。
3: 哎，我奉皇王之命来的公安，一来呢要调查王天正王大人的死因，二来要查清赈灾银两的发放情况。没想到啊，遇到这些事儿，使我感觉到这么多年公安的百姓受到欺压，层层的盘剥，水火之中啊。这次我审的案子十分的关键，这关系到受害人能不能得到伸冤，也关系到本官的前程啊。如果这案子审不明白，我这乌纱就难以保。你在县里干多少年了？
0: 回大人话，我已经干了20年了。
3: 一定很有经验吧？
0: 是，一般的我都能对付得了。
3: 哦，来来来，喝酒。何无作呀，你看今天宋斌被害的现场，宋斌是被什么手段所害的？
2: 被什么手段？这个屈中直已经暗含着告诉这何无作，这个蛇绝不是自然爬进来的，是有人用了手段。你别蒙本官，你就直接说实话。何青云呢，自打屈中直来，屈大人的所作所为他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的心里有个怕。可是方才这个屈中直几句话，这杯酒一下肚，
0: 何青云老无作的眼睛一亮。大人呐，你是个清官，你让我感动，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3: 讲吧。
0: 这种手段呢，它有个名词，叫做嫦娥飞舞满天下。
3: 哦，
0: 这是有人暗中做了手脚，有一种药，这种药是食了胃药配在一起，熬取提制精汁而制成啊。
2: 这种药放在受害

0: 在人的枕边或者身旁，只要蛇一闻着，只要你一熄灯，这种药味传到蛇的鼻孔里，这个蛇呀，它就会兴奋，兴奋得了不得呀。不但蛇，冷血动物闻到这东西受不了，就是人，如果把它吃下去，也受不了。不光肌肉兴奋，大脑兴奋，浑身兴奋呐。那要见着肉和血，哎，哦。你们本县发生过这种案子吗？发生过，前年去年都有。哦，前年有一个木匠就这么死的，去年桂花的爹也是这么死的。那么这两个案子破了吗？凶手抓到没有啊？
1: 回大人话，当时这个案子，刘大人，我们刘知县，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他押卷了。
0: 押卷就是不再审理了，迷迷糊糊的就过去了。这个时间一长，这案子也就被人淡忘了。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看本官在何处能查出这个元凶呢？
0: 就见老仵作猛地喝了杯酒。
3: 大人，我也喝出去了。
2: 这话什么意思？恐怕我说出去，
3: 我怕日后
2: 你不用怕，有本官在此。大清朝尚有大清律，任何人，任何有特权的人，也不能超越法律。不管他是谁，排不论他是谁，只要他犯罪，本官一定要严惩。
3: 大人，你要想查清这个案子也非常容易。
2: 怎么容易？
3: 你派人到各个药铺查一查，最近有没有人买这几味药。
0: 说完这句话，就看老仵作随手就在桌子上拿起一张纸来，刷刷点点写了几个药名，递给了屈中之。屈中之接过来一看，
2: 哦，川乌、草乌、乌头、附子、半夏、天南星、麝香、麻黄碱、蟾酥，这什么意思啊？
3: 大人呐，把这几味药抓全之后，放在一起熬制，加上硫磺，碾成小丸儿。
2: 哦，我明白了。李峰、张林，在，拿着这个单子，到本县各个药铺去查找近几日有何人抓这几味药。
0: 走。这李峰、张林就去了。何青云就跟着屈中之说：“
4: 屈大人呐，我有些话想跟你说说。
2: 说吧。
4: 上次王天正王大人来呀，也是想深查一些赈灾的情况。可是刘知县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并不是刘金山。
2: 说下去，
4: 是刘金山背后的那个人。
2: 他是谁呢？”
0: 就见何青云用这手指蘸的酒在桌上写了一个马字。
4: 还有一件事儿，我要跟你说明白，大人。
2: 说吧。
4: 这个马，他的亲外甥叫李惠生，是吏部的三品大员呢。
2: 哦，
0: 屈中之眉峰往上一挑啊，这是他第一次听说。
2: 何仵作呀，本官非常感谢你。
4: 再就是当地的荆州知府黄元杰跟这马关系密切，大人一定要防备，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呀。
2: 我明白了，多多感谢老何，你提醒我，这些情况对我来说太有利了。
4: 好大人，你多多保重，恐怕后边的事儿更多。
0: 何青云转身走了。屈中直望着这步履阑珊的老仵作，他在沉思，他在点着头。
2: 哎，人心都是善良的。
0: 李峰、张林去了有两个时辰，兴冲冲地回来了。
3: 大人呐，这县城里共计有六家药铺，我们在南门的一个小张家药铺查清楚了，也就在前两日，那个烧锅铺
2: 也就是郑满楼的那个儿子郑宝买过这几味药。
1: 哦，郑宝买过这几种药。
2: 另外大人，我们还查到了一个情况。
1: 讲吧。
2: 我们在现场捡着一个袋子，可万没想到这个袋子在底下有一个字，绣了一个正字。方才我们经过多方面查访啊，查访到这个袋子是郑家烧过装那酒糟用的。
1: 是吗？
2: 对。
1: 好，来人呐，立刻派人到郑家烧过，把郑满楼父子立刻逮捕归案，掐入大牢，待本官亲自审问。这
5: 山穷水尽一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2: 曲中直已经走到了死胡同，这个案情急转，要不是这何无作这几句话提供了这些情报，这个案子说不上查到何年何月。疾风之转呢，把这郑家父子只要一抓住，一切案子一了百了。郑家父子你就得供认，谁让你干的。那么顺藤摸瓜，这案子可就势如破竹了。
5: 这人去了一个时辰就回来了，
2: 李峰张林啪就把门推开了。
4: 大人，
2: 怎么了？
4: 郑满楼还有那郑宝父子二人被人勒死在床上。
2: 啊，曲中之啪就站起来了。
4: 这个案子就这么蹊跷吗？就这么迷雾吗？
2: 本官就这么倒霉吗？来呀，外边摆轿，我要亲自到现场。
5: 曲中直就带着人坐的轿来到了现场。这个现场没动，已经有官兵把守。这个郑满楼的老伴在院里是嚎啕大哭啊。
2: 曲中直来到屋中啊，
5: 一看这个郑宝被勒死在凳子上，这个郑满楼被勒死在床上，似乎爷两个一个躺着一个坐着在谈话的时候，这个人进来把他们勒死的。
2: 勘察了这个现场，这时李峰啊，由于第一次到这来，他慌里慌张往回跑，没仔细看。第二次他仔细看了一遍，在曲中之边上的王素英姑娘用手一指：“大人，你看。”就见在郑满楼的床里边，他这个床靠墙，这个郑满楼在临死的时候挣扎的时候，这个手在墙上划。把那手指都划破了，划出一个字儿来，带着血迹。什么字儿呢？一个子午寅卯的卯字。
1: 这个郑满楼临死之时想说什么呢？卯，卯是什么意思啊？卯时。
5: 大伙沉默不语啊。那么这个现场勘察完了之后，又把何青云叫来了，当场验尸。
2: 何青云老头：“
4: 大人，这是爷两个在谈话之时先打进了迷香。
5: 这个迷香被打进来的，
4: 这种迷香和杀死当初王天正王大人那迷香是一种迷香。”
1: 哦，再继续讲。
4: 然后父子二人昏过去了，这人就进来了，先勒死的郑宝，可能由于时间长，郑满楼就缓醒过来了。当勒郑满楼的时候，郑满楼就挣扎着，就这么个意思，在墙上写了这么个字。
1: 哦，清理现场，本官回去。
2: 曲中直这就回到了驻地。
5: 这可真是漏雾更早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也就在曲中直刚坐到屋的时候，牢房跑来人了，典史来了，满脸是汗呢，瞪大了眼珠子，咣都撞到门框上了，脑袋都撞一包，咕咚就跪下了，卑职失职啊！
1: 你怎么了？
5: 回大人的话。罪犯杜天彪被人勒死在大牢之内。
1: 啊！
2: 这句话如同青天霹雳一声响，震得曲中直坐在那儿是捏呆呆发愣。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 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儿，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的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搭了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不像包饺子似的， 包饺子你得把饺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单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烂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儿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那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 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芒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它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她的身体会反受其害。 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 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她说，她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我反倒是认为得病原因千千万，举个例子，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这是一种悟性，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你强他就弱，你把他压住了，他就没有啥存在感，是你身体好让他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他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他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他了。有人说，胡老，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 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地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2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2只耳朵，是分在2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2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 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量。

0: 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甜味儿完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20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2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2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着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1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

0: 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糖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儿。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巴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 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肝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所以他这个肝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肝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肝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肝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肝燥综合征，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晨僵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而且每次晨僵的时间他的肝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我常跟患者们说，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这种感觉我说不准。好了，就讲到这儿。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叔，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这公安县的典史何文清是噔噔噔跑进来告诉区中职啊，杜天彪死在了牢中。这个消息对区中职来说那是晴天霹雳呀、啊、费了这么大的劲杜天彪死了。那有这么句话呀，死人口中无对证。这立刻前去验尸，到了牢房里一看呢、啊，这个杜天彪是吊死的，吊到哪儿了？就吊到那天窗上的铁栅栏上，一个白绫子，外表似乎看似被人勒死。这是吴佐过来验尸，老何头燕摇了摇头：“大人呐、啊，这个不是有人进来把他吊死的，他是自己吊死的，自缢身亡。”啊！屈中之看了一眼典史何文清：“何典史，这牢中可有人来过吗？”何文清拍拍脑袋：“大人，也就在昨天，这八方武馆的程威和杜刚，也就是杜天彪的两个徒弟，带着酒菜来了，紧着哀求我说，不管怎么地，师徒一场啊。”给他师父要送点酒菜，我一想这也没什么呢，我们就认真仔细的搜了这程威和杜刚的身，没发现任何东西，再就是个食盒，里边是四个菜一壶酒。还有呢？
1: 还有就没有了，他们两个把食盒送进去，跟这个杜天彪说了几句话，转身就走了。然后啊，我们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
0: 什么不对劲儿？
1: 这个杜天彪就哭，拿着脑袋就撞墙，随后就喝酒，都喝完了之后，半夜就上吊了。
0: 哦，屈中之点了点头啊。何文清，你失职了，来啊，把他紧闭起来，我让你好好的看着，结果闹出了犯人自杀身亡。屈大人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往这一坐，紧锁眉峰。这时节啊，王素英过来了，给这屈中直倒了杯茶。屈大人呐、啊，以民女之见呐、啊，当断不断，不断必遭其乱。这个马善人在外边，他不能消停。你说的有道理，我现在推算出来了。肯定是马善人逼死了杜天彪，他不能让杜天彪活着。不过这个程威和这个杜刚到了监牢里跟这杜天彪说了些什么呢？屈中直在地上绕了一圈，他一握拳头，现在该到时候了，不能让这几个恶人再在外边转悠了。对，抓他们。
2: 大人呐、啊，那证据呢？
0: 证据好办，我以最小的突破口进去，因为我一来的时候，这个马本山送了我20000两白银，上边写的是敬请笑纳，我先定他一个行贿官员之罪，把他一抓起来，随后就搜他的家宅，我就不信找不到害死王天正的证据。
2: 这个令下如山倒啊，屈中之现在急了，别说旁的了，先把你抓起来再说。还有那个刘知县，我一定把他收拾了。屈中之这边派人呢、啊，单说这个马府，杜天霸进来了，两眼通红啊，他拉住了马善人的手，
0: 老爷啊，我辛辛苦苦的，我们哥俩为你打天下啊。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我弟弟到底怎么死的？他为什么要在牢房里上吊呢？马老爷，是不是你派人进去跟他说了什么，逼他而死啊？
3: 哎，天霸呀、哎哎哎、我是哪人吗？我能那么做吗？啊，我还想救他呢。嗯，哎，天霸，你弟弟的死肯定是屈中直动用了飞行，是你弟弟听行不过， 哎，自缢身亡啊！这个曲中直，我要宰了他！
0: 慢，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现在马上就到荆州府去。
2: 上荆州府干什么？
0: 去告状。到府里，到巡抚衙门，告他曲中直乱杀无辜，草菅人命。你就能为你弟弟大报冤仇啊！
3: 自打这曲中直来到公安县，本县地界没有一天消停日子。你到黄知府那儿去告，他准接状。
2: 这个杜天霸一跺脚，对呀，我去告你曲中直去。
0: 这就带领人连夜够奔荆州府，前去投状。他这前脚一走啊，后脚曲中直的人马可就到了，那是不由分说就把这马本善给抓起来了。
3: 马本善还大声喊冤呢，想我马本善行善积德啊，你这个贪官曲中直，你给我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我问你，老夫罪在哪里？
2: 先押他打牢，那么第二天呢，就升堂审案的，
0: 老百姓是挤得人山人海呀、啊。哎呀，罪大恶极的马本山终于抓下来了。不过这小子、啊、是个狐狸呀、啊，你要一把刀不住他，他就会溜达。看看屈大人怎么审，什么证据？
2: 你抓人得有证据啊。这就升堂了，两边喝喊堂威，带上了马本山。这刘金山呢也在边上坐着呢，一看马本山被押进来，这刘金山这脸都紫了。那是怀揣25个小兔子白爪挠心呢、啊、可是他有劲呢、啊、他使不上。这个马本善呢、啊、年轻的时候考过秀才，那是有功名在身，那么清朝呢就有规矩，是凡秀才可以上堂不跪。
3: 马善人，我们又见面了。我冤枉屈大人，不知大人今日为何把我带到堂上，为什么要抓我？难道说我有罪吗？难道说我行善还有罪吗？
4: 是啊，我没来时啊，你没有罪。我曲中直一到公安县，你就有罪了。
3: 为什么？你这是栽赃，你这是诬陷。
4: 我问你，这是什么？
2: 说完这句话，曲中直拿出个信封来，拿出一张纸，上边有四个字，敬请笑纳，还有一张银票。
4: 这是你送给我的吧？
2: 马本山一看这个，眼睛发直了。这笔迹确实是自己的，也确实是自己当时是贿赂给曲中直的。可曲中直不声不响的，这事儿泥牛入海。马本山还琢磨呢，可万没想到曲中直今天在大堂上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了。
3: 你这叫行贿官员，明白吗？这就是罪，这就是本官抓你的理由。
2: 他这话音刚落，这时姐刘金山站起来了。刘金山还以为曲中直掌握什么重要的证据呢，原来就这么点事儿啊。
5: 哎呀，上蔡大人呐、啊，这个马翁啊是个行善之人，因为你的到来呀、啊，怕你在这儿办案啊，这个资费不够，所以就给您送。
3: 住口！刘金山，我问你，你身为公安县一地的父母官，你把这县管得乌烟瘴气，纵案横行，你可知罪？
5: 本官有什么罪呀？
3: 那城外17具尸体是哪来的？你把修河堤的工程给了八方武馆，造成人命连连，你监管不力，实之之罪。去掉他的顶戴，听本差上报朝廷，再查办你的一切案子。
5: 我上差大人，我。
2: 这边还我呢，那边李峰、张林过去到那儿，就把刘金山的顶戴花翎啪就给拿下去了。
3: 曲中直真动了怒了，先把刘金山贬为平民，
2: 但是呢，他毕竟是朝廷官员，你得上报吏部，先呢把你的职位拿掉。
5: 刘金山站着直哆嗦，我跟你说，屈大人呐、啊，本官实在冤枉，你这是以强欺弱呀！
2: 真正弱的是老百姓。先把马本善押进牢中，以查出他案之证据。退堂。
5: 退堂。
2: 这就退堂了，干净利落。我先不跟你说旁的，先都压起来再说，先把刘知县贬了再说。
5: 这边就李峰、张林、马彪、周正一干人等去查这马本善的家。
2: 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屈中直特意把守备营的唐铁龙唐将军也找来了。唐铁龙调来200亲兵啊，这就把马本善的家给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监狱里的马本善已经知道了，说屈中直派人抄家，当时啊，马本善的脑袋就低下了。为什么呢？有好多证据没有来得及转移呀、啊！哎，
3: 小老儿，命休矣！
5: 马本善感觉到末日临头了，但他似乎又感觉到自己没有走到绝路上。为什么呢？他一想，自己的外甥李惠生，京城之大员呢、啊，不可能见我被腰斩于市。这李峰、张林等人搜这马本善的家，那真是仔细呀、啊！啊，那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厨房、茅房、厕所，耗子窟窿都掏了20多把，把这耗崽子都抓住了啊！吧唧吧唧都拽死了啊！咱们这是开玩笑。总而言之，搜得非常仔细。这还不算。这个八方武馆呢，大有树倒猢狲散的这么一个感觉，有不少那些打手早已经跑了，没跑了的都被唐铁龙的亲兵给抓住了。光这打手恶棍抓了30几位，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把这些东西搜集在一起，这都是些证据啊。屈中直开始梳理，哎呀，不梳理还则罢了，一梳理把屈中直吓一跳。这里边有来往的信件，这个来往的信件既有马本山的外甥李惠生，还有一些巡抚、封疆大吏、当地的恶霸，还有荆州的黄元杰。那这两小子跟官府勾结十分的频繁，而且打着官府的旗号干一些不法经商的勾当。那刘金山只是其中这么一个小卒，屈中直就纳闷啊，这个小小的公安县，小小的这么一个马本善，这真是庙小神通大，水浅王八多呀。这真是在这么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潜着一条剧毒蛇。这是来往的信件。最要命的是账目，仔细查马本善这些账目，哎呀，有公安县的借条。屈中直就明白了，刘金山大贪污啊，为了应付检查充实银库，跟马本善借钱。那么这些钱放在银库里，应付了检查再拉回来，不过那可带利息呀、啊，这利滚利可不少啊！这官府欠马本善的好多好多，还甭说一个刘金山，包括荆州知府黄元杰也这么干。而且马本善送给黄元杰多少钱，都记得非常清清楚楚的，在那么一本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卯年卯月送去文银500两，文银5万两，文银2万两。这些来往账，屈中直看的是怒火中烧。哎，
0: 只要这地痞恶霸和官府一勾结，老百姓啊没法活。把这些证据物证封好了，那么也就在马本善的家，把一些杀害王天正那些凶器都复了原了。怎么的？全齐了。王天正不被杀了吗？那酒坛子在老马家，这酒是老马家的，这纸也是老马家的。前些日子屈中之就断定杀死王天正的真正幕后指使就是马本山，现在一切证据确凿，这些东西一到手，对审理这马本山的案子那是铁定如山。升堂一切都完事之后，屈中之就告诉升堂，而且才告诉这李峰张林，你们两个务必把这八方武馆的打手能抓的都给我抓到。这里边就得到了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在审问这些小爪牙的时候，有人就供出来了，说这杜天霸和杜天彪啊，这徒弟程威和杜刚两个人不见了，不见的踪影啊。
1: 老爷，我们跟你们说实话吧，大部分坏事啊都是这程威杜刚干的。
0: 抓程威杜刚，这还有两个关键人物呢。不过屈中之一想，也跑不了你们，这边抓子，这边得开膛，立刻开膛审问，越快越好啊。审理这个案子必须得急速，让上边有权的有势的还没等反过来呢，我就把他给判了斩了，为百姓除害。审马本善的第二堂啊，哎呦，全县大出动啊！不光全县出动啊，附近的什么布和的、松滋的啊，这方圆百里呀、啊、都来了。干嘛呀？谁敢审马本善呢？今天一看这屈大人东征阁的了，升堂。噗噗，鼓声一响，屈大人往上一走，来啊，带罪犯马本善。前些日子屈中之把这刘金山大人革掉了官，把这县太爷给他撸了，还让他在后院消停两天，为了审这案子不行了，已经掌握了你的一些罪状，说连夜就把刘金山也掐到大牢里去了。这回带不是什么嫌疑人了啊，直接就是带罪犯，就给定了性了，你有罪。把马本山的功名已去掉，让老小子跪在那儿，老小子不服啊，屈大人呐、啊、向小楼行善一生，我怎么落得如此下场？
3: 马本山呐、啊、好一个善人呐、啊，你是披着善人的外衣干一些恶人的勾当，最怕的就是这个呀，有好多不法之徒披着善人的外衣，让人防不胜防，你比那些恶人还可。马本山，你招了，你是如何指使他人杀害王天正王的人？你是如何跟刘金山勾结，把朝廷这个兰江大地的工程拿到了手？你是如何抓一些农民苦役前去给你干活，又打死的、饿死的、累死的？你们无视生命，竟把他们抛到荒郊野外，草菅人命啊！这些证据全在此。在这三江岭17条冤魂在等着你呢，马本山，你如实招来，省得费周折，本官保全你全尸，要不然我会把你碎尸万段。屈大人，小老儿冤枉，不重刑伺候，谅你不招。来啊，走。
0: 就在这时啊，有人喊了一嗓子，
2: 黄大人到。
0: 谁呀？
2: 荆州知府的黄元杰来了。要不说这什么事儿他赶在一起呢？这马本山不告诉杜天霸上荆州府告状吗？告屈中直啊残害马善人。黄元杰是鬼催的，他就和这个杜天霸这就来了，来到公安县，恰巧屈中直开堂审问马本山。哎呀，黄元杰一瞪眼珠子，这荆州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儿，即便是你朝廷所来的大员，你也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御史吧？我乃堂堂四品正直堂，今天我要当众羞辱你屈中直。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 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儿，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搭了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 不像包饺子似的，包饺子你得把饺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单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

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那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儿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急。

0: 气的，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他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 因为炎症

0: 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我反倒是认为得病原因千千万，举个例子，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这是一种悟性，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儿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你强他就弱，你把他压住了，他就没有啥存在感，是你身体好让他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他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他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他了。有人说，胡老，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7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 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的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2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2只耳朵，是分在2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1颗心，但是有左右2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 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冰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它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这股甜味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跟加蜂蜜的那种甜味完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20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2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2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 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住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么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 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肝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所以他这个肝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肝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肝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肝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肝燥综合征，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晨间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而且每次晨间的时间他的肝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我常跟患者们说，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这种感觉我说不准。好了，就讲到这儿。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昨晚进行，国乒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张本智和小种大登，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115金。国乒男双实现亚运会4连冠，林诗栋收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2枚金牌。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昨晚进行，最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孙颖莎获得银牌。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王曼玉3届亚运会的第5枚金牌。昨天亚运女子标枪决赛进行，18岁小将严子怡摘金。本场比赛，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了70.46米的成绩，并凭借这一投的成绩，随后5投均无需再投，并最终摘金。这也是严子怡的首届亚运便直接摘金，并且打破了亚运会纪录。亚运田径110米栏的比赛昨天结束，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夺得冠军，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和菲律宾选手宾托伦蒂诺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4: 气象1021。
5: 今天白天到夜间，聊城、泰安、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北风转南风，鲁西北和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7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昨晚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的收官战， 中国男足0-3不敌新西兰队， 本次邀请赛1胜1负，上半场中国队的防线连续失守，陷入被动，下半场也难以打破对手的密集防守，随后再丢一球。 相比较于首轮大胜马尔代夫队的表现，球队在高强度对抗下暴露出了中场衔接、阵地攻坚的短板，但是多名年轻球员的登场也收获了宝贵的实战经历。对于国足来说，每一场比赛也都是至关重要的比赛。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Top 1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国足方面的消息。昨天在中国之队邀请赛重庆的比赛当中， 国足0-3不敌新西兰队， 这场失利也创下了国足对阵新西兰队的最大比分的失利。 国足历史上此前与新西兰队交手13次， 取得了3胜5平5负的战绩， 其中国足打进11球， 丢12球。 在不敌新西兰队之后， 国足丢掉了4.88个积分， 排名下降1位， 降到了92位。 泰国队由于4-0战胜了巴基斯坦队， 排名上升到91位， 反超中国队。 而新西兰队本场比赛取胜之后， FIFA的排名上升2位， 来到第84位。

再来关注一下中甲方面的消息。昨天进行的中甲第二轮的补赛，大连鲲鹏0-3不敌陕西联合。比赛第9分钟，梁绍文的头球被隋威杰抱住，但隋威杰站位很深，裁判认定球已过线，进球有效。隋威杰本人对这一判罚并不满意，他找到裁判申诉，认为球没有过线，但最终裁判维持进球判罚。而从第三视角来看，隋威杰接球时，足球确实已经整体越过门线。隋威杰最出名的名场面是在2015年的中超第11轮，当时他喝水时，辽宁队快发定位球，轻松打空门得手，隋威杰也因此落下了喝水哥的名号。再来把目光投向欧洲足坛，欧足联 A 级赛事的第二轮，德国队主场对阵希腊队。德国队在比赛第74分钟被对手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0-1告负。据统计，这是德国队队史首次不敌希腊队。此前双方10次交手，德国队的战绩是7胜3平。至此，德国队在克洛普的执教之下，前两场比赛的战绩为1平1负。下一场比赛，德国队将会主场对阵塞尔维亚队。今天凌晨，欧国联 A4 组第二轮，挪威队1-2不敌葡萄牙队。上半场，菲利克斯弧顶推杆破门，哈兰德2次错失良机。下半场，哈兰德扳平比分。尼兰2次致命失误送礼，拉莫斯吊射破门，另外一球越位被吹， C 罗全场替补未登场。最终葡萄牙队2-1客场击败挪威队，新帅若热热苏斯上任之后取得了2连胜。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昨晚进行，国乒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了张本智和小种大登组合，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115金。国乒男双实现了亚运4连冠，林诗栋也收获了本届亚运会个人第2枚金牌。继续关注乒乓球方面的消息。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昨晚进行，最终王曼昱4-2战胜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孙颖莎获得银牌。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王曼昱3届亚运会的第5枚金牌。昨天亚运女子标枪决赛进行，18岁的小将闫子仪摘金。本场比赛，闫子仪第一投就投出了70.46米的成绩，并且凭借这一投的成绩，随后5投均无需再投，最终摘金。这是闫子仪的首届亚运会，首届亚运便直接摘金，并且打破了亚运会纪录。中国队的另外一位选手戴倩倩最终位列第6名完赛。

一二获得了铜牌，卫冕冠军林雨薇最终仅获得第七名。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中国男足进行的友谊赛。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晚这场国足的比赛。昨天晚上，中国男足国家队在重庆进行了中国职队国际赛第二场的比赛，最终0-3不敌新西兰队。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毕竟新西兰队刚刚参加完美加墨的世界杯。不过这场比赛其实更进一步的说明了一点，就是目前的这支中国男足当中还有一些完全不具备继续以国脚身份的球员留在球队里，所以教练组可能也通过这次的比赛吧，会痛下决心不再征召这样的球员。中国队和新西兰队最近几年来的交锋次数并不算多，但是每次交锋双方之间基本都是以一球分出胜负或者战平。比如2023年3月，中国队在时任主帅杨科维奇的率领之下出访新西兰队，也只是1-2负，0-0平。而这次双方在重庆交锋，中国队以3球的差距输给对手还是第一次。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新西兰队递交的来华名单当中有16名参加过美加墨世界杯的球员。尽管克里斯伍德和芬恩苏尔曼两人缺席，将直接飞往日本队与新西兰队会合，随后参加麒麟杯，但毕竟这支新西兰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强于中国队的。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当中，新西兰队出战中国队之前是排在世界第84位，比中国队高出了7位，但因为征战了世界杯，这一经历让这批球员在自信心等方面完全不同于以往。相比较之下，中国队是因为有部分球员被征召进了亚运队，导致了人员方面的严重不整。尽管邵佳一还是想办法召入了同位置上的合适球员，试图弥补这些方面的缺陷，但这场比赛其实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佐证了一点，就是那些联赛当中看上去表现尚可的球员，其实完全不具备国家队的水准。

从这场比赛的首发情况来看，为了弥补国家集训队时间相对较短，人员之间相互配合不默契的客观情况，教练组是想尽了办法，比如将俱乐部的组合直接移植到国家队。在首场对阵马尔代夫队的比赛当中，邵佳一就启用了六名中超领头羊成都荣城的球员，但是上半场的效果相当不理想。而这场对阵新西兰队的比赛，国足是在门将加中后卫的组合方面启用了上海海港的蒋光太、魏震以及严俊凌三人，左路则启用了刘洋、陈普这对泰山队的组合，而同样来自泰山队的谢文能则继续司职俱乐部中的右前卫的位置，锋线上则是用了韦世豪和王子铭这样的组合，而442阵型当中的两个中前卫则是由王上源和黄家辉担纲。另外在右边后卫上则启用了首次代表国足出战的来自浙江队的右后卫张凯辉。

这样的设想其实很美好，但是战术要求方面呢，也是高压、逼抢、攻防转换等等执行的不错。可以说部分时间段里吧，这样的组合和战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整体的效果不理想。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强度和节奏不够，再加上部分球员的能力也着实有限，所以对对方球门形成的真正的威胁进攻并不多，几次射门也都显得有些勉强。当然人员不整是球队输球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受制于个人能力和水准，国足必须接受大比分输球的现实。而从整场比赛来看，教练组在最近一段时间的集训还演练了一些东西，比如进攻中的套路并不单调，再比如定位球战术的设计也不错，变化也不少，但就是因为个人能力不足，导致套路完全没有办法显示出效果。所以对于目前的这支中国男足来说，可能在这个阶段的热身赛吧，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看到一些年轻的身影，看到一些未来国足球员的变化。毕竟目前中国亚运队已经来到了四强，接下来将会对阵韩国 U23， 我们也期待着亚运队能够走得更远。但同样对于中国男足来说，未来我们不单要指望这支 U23 的球队，还指望目前这支中国男足集训队中的很多的年轻球员。我们也期待着这些年轻球员能够经过这样的国际 A 级赛事，经过亚运会这样的大型比赛，慢慢的成长起来，慢慢的能够成为中国男足的未来栋梁。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昨晚进行，国乒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张本智和小种大登，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115金。国乒男双实现亚运会4连冠，林诗栋收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2枚金牌。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同样在昨晚进行，最终王曼昱4-2战胜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孙颖莎获得银牌。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王曼昱3届亚运会的第5枚金牌。昨天亚运女子标枪决赛进行，18岁小将闫子仪摘得金牌。本场比赛，闫子仪第一投就投出了70.46米的成绩，并凭借这一投的成绩，随后5投均无需再投，最终摘金。这是闫子仪的亚运会首届亚运会，首届亚运会便直接摘金，并打破了亚运会纪录。亚运会田径男子110米栏比赛昨天结束，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夺得冠军，日本选手和菲律宾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 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儿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儿，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搭了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 不像包饺子似的，包饺子你得把饺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单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分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嫩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汁，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

0: 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儿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 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她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我反倒是认为得病原因千千万，举个例子，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这是一种悟性，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 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儿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你强他就弱，你把他压住了，他就没有啥存在感，是你身体好，让他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他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他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他了。有人说，胡老，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的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 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 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冰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它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这股甜味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跟加蜂蜜的那种甜味完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20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2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2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 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住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咨询热线
4: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 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儿，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儿，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么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 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肝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所以他这个肝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肝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肝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肝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肝燥综合征，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一个多月以后，沉浆活动至少一个小时能轻松一点，而且每次沉浆的时间他的肝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我常跟患者们说，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这种感觉我说不准。好了，就讲到这儿。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闻到的花香和眼前的小岛，让我对未来的每一天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Rubik's Cube Music。魔法。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创业者，他不仅呢是一位美育领域的开拓者，更是以管理美学专家的身份呢，将美学思维融入到了企业管理当中，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我们今天做客的嘉宾呢，就是艺硕圈美育的创始人，山东画院青年画院院聘画家，齐鲁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关佳女士啊。首先呢，请关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好，大家好。
7: 首先呢，恭喜您创办的艺硕圈美育在行业里面应该说是备受关注哈。2017年的时候，您就创办了艺硕圈美育。那么从最初，为什么您会切入到美育这个行业当中去进行创业？那么这与您提出的管理美学又有哪些的关联呢？
8: 谢谢主持人。艺术圈美育啊，我最初创办的时候是介于艺术与商业他们交叉的一个领域的一个长期思考。因为啊，这个美育啊，它不仅仅是教人欣赏艺术，它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力、创造力和一种系统化的审美思维的一种培养啊。所以呢，我创办这个艺术圈美育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啊个人或者是企业这样的一种审美思维啊。那我们都知道哈，人呀分三种属性，首先呢就是认知属性啊，也是我们常说的。那其次呢就是功利属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审美属性。那对于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而言啊，其实我们往往啊更加注重前两种属性的培养，而忽略了这个审美属性的培养。但是慢慢的您会发现哈，在未来的这个成长中啊，这个创造力会有一点后劲不足的感觉，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审美属性有点瘸腿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艺术圈美育呢，我就是想本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初心啊，希望呢为大家呢提供这个审美属性这样一个板块的一个成长和培养啊。所以呢，这是我创业的一个最开始的发心吧。
7: 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审美属性其实已经表现得越来越重要了啊。
8: 对。对，尤其是在当下我们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啊，你看对美的元素的表达尤其重要啊，备受关注。
7: 那这个我们所提出的这个审美美学，还有您所创办的艺术圈美育，与您现在所提出的这种管理美学，你觉得它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8: 这个美育啊，它本身啊，其实我们不能说是来片面的去看待它，它其实是可以结合很多的其他的部门一起产生效应的。那管理呢，我是怎么去考虑的呢？就是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个管理和企业的管理啊，我们介入这样一个美学的思维，那我们形成的这样一种理念，我称它为是管理美学。那其实你看，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哈，往往更加注重这种效能的提升，而忽略了其实啊，美感是一种软实力的价值。 啊，所以我说这个未来啊哈，我们这个作为企业也应该更往这个方向去倾倒一下，考虑一下我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
7: 嗯，是的，其实这个关总说的特别的好，美学其实是一种软实力的提升哈。
8: 对。
7: 可能很多的企业目前更多的关注的是啊，人力、财力、物力啊，很多硬件上
8: 的
7: 物质层面的，其实后期那么在这些物质层面的基础慢慢丰盈的情况之下，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些美学上的、审美上的一些提升，去为我们的产品输入更多的美学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8: 是的，其实它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元素。
7: 您先后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大学哈，那么在艺术的这个求学道路上有哪些经历对于你来说是影响比较深刻的呢？
8: 这个哈，这两所母校呀，对我的成长影响都非常巨大。首先呢，先说一下我本科时期，我在山东艺术学院呢，接受了很全面的艺术专业知识的这个指导。那当时收获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的导师呀，是咱们国内一位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一位老先生。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我当年刚刚入学的时候啊，这位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呀，我如今都记忆犹新。他说，作画先做人。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在未来的工作中，随着我的成长啊，年龄的不断的这个越来越成熟了哈，那我觉得这个感悟真的是感受很深刻。那做人呢，它不仅仅是说咱们要有一个优秀的道德品质，它还其实包含就是我们的内心的一种建设，也是一种内心修养吧。那要是说我们创作艺术的话仅仅是说具备这样一个优秀的道德品质还是不够的那在这些专业的艺术知识以及技能的基础之上呢，那我们要有开阔的胸襟，这样才能创作出优质的艺术作品，也才能感人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创业因为您看，就是做这样一份小事业，其实就是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作品。
7: 是的，我觉得这和自己的这个艺术经历、创业经历其实完全是可以联系到一起的啊、
8: 哎。对对，是这样。
7: 嗯，
8: 然后呢，这个慢慢这个后来啊，我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山东大学成为一名这个艺术系的研究生。那其实山大大家都知道哈，众所周知，这里有很多的文学大家那我当时呢读研期间经常跑到文学院去蹭课然后去听中西方哲学史美学史我当时真的是感觉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那也很有幸遇到一些那么优秀的教授和老师那我觉得在这个读研期间对于我的这个理论功底真是影响作用太大了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在我未来的这个创业中我讲课也受到大家的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其实我当时真的是可能是精力比较旺盛然后还同时选修了这个山大的管理学院的课程然后跟着管理学院一起做一些小项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能就天生比较感兴趣吧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将来会创业，然后还真的用到了当时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7: 你看您作为一个这个艺术生，然后还旁听了很多人文类的课程、文学类的课程，然后还选修了管理学的课程。其实可能正是这样丰富的一个经历能够现在更好的去帮助你来进行创业有着丰富的阅历、丰富的学识对于你的这个创业路上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了。
8: 太好了，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啊，能在这两所高等学府里就是完成自己的学生生涯。
7: 是的，这两所学校也赋予你了很多哈。所以说其实你看你的这个创业也很成功，那我们艺硕圈创业至今也累计培养了千余位的艺术硕士啊，那其中有很多也都被顶尖的学府所录取。那您认为艺硕圈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8: 古人曾经说了一句话呀，我们都听过，叫传道授业解惑。其实当时我在读硕士期间啊，有一位老教授德高望重的哈，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想着，他说我们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传道啊。那我当时啊还懵懵懂懂，但是啊我就把这句话记到自己的本子上了。我就想传道到底是什么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我就想那我创办艺硕圈，我不想让它仅仅停留在一个授业的传播知识的层面上啊，我希望我能够更进一层去传递美，传递一种美学的思维。所以这是我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创业的初心。然后呢，这个我的服务对象呢是个人和企业。对于个人而言，其实我现在也有挺多的优秀的学生们在全国各地嘛，啊，顶尖的学府里读硕士。那我对他们的培养呢，就是不要停留在传播艺术知识上啊，那这个层面还是有一点浅。那我更多的是培养他们的一个认知力，还有洞察事物本质的一种思考力。那他们在接受的这个过程中啊，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学习能力啊，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其他方面的逻辑力啊、感知力啊、还有思考力啊，都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提升。这其实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学素养。那我想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么全面的一个综合实力了的话啊，成为一个高等学府的研究生并非难事。
7: 其实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那我们艺硕圈在培养这些艺术硕士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只是说在专业上去给他做一个助力，其实更多的是培养他的美学的素养，培养他自己的这种认知力、美学感，然后以及逻辑力、思考力等等等等。
8: 对，
7: 其实更是为他后面的人生去做铺垫哈。
8: 是的是的。
7: 我觉得其实这才是刚刚您说到的传道啊，也是您从老教授那里学习到的，然后您也把它传递给您的学生了。
8: 因为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现在我以前培养的一些学生，他们在清华呀、国美呀这样子顶尖的学府里继续深造，那后来呢我经常和他们交流和沟通，我发现我对他们影响最深刻的好像真的不是那些艺术知识，而是就是艺术知识其实是基本功，
7: 是
8: 最基本的要素，那反而是那些当时在课堂上给他们讲到的很多的更高维度的美学类的人生哲理。他们会说在成长中越发觉得回想起当年在课堂上的一些精彩的片段，我其实还有点挺感触的。我就想没想到哈，这些学生们他们其实更在意的是这些。
7: 是的，其实您看不仅这个艺硕圈办得这么好哈，其实你也将这种美育的理念其实一直在做企业管理当中一直去践行，那么也是提到了用管理美学去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那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概念哈。是否可以给我们具体的来讲一讲那么您所提到的这种管理美学在企业的比如说是这种管理团队的管理呀、品牌的建设呀等等方面，它具体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效用呢？
8: 好，我刚才提到的是属于个人层面的一个美学培养，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在企业层面上。那企业呢，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提升这个品牌形象啊，以及产品。那我分三个层面来说吧。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品牌视觉形象上，现在我们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呀，啊，那这种良好的设计可以很迅速地抓住用户的心智。那其次呢，在产品方面，其实产品的美感也是尤为重要的啊，那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的苹果手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具有美学元素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其实人们是在为它的美而买单的啊，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可能不需要这么高昂的价格，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团队的这个心理美学的一个建设。拥有这个美学素养的团队啊，往往它的这个内驱力会更强一点。啊，内驱力强了，它就会很好的为企业去赋能。其实据我观察，这样会大大的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并且呢，很好的提升企业的效能，因为我其实就是这样去践行的，一说圈美育就是一家以这个美为主要的核心要素去进行一个发展和管理的。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收获颇丰的。
7: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美对于每个人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
8: 哈，
7: 就像刚刚举到的这个苹果手机的案例，其实你说现在很多手机，从性能上、从功能上，就包括很多的产品，性能上、功能上都一样的情况下，那我去选择它的标准是什么？那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看颜值，是不是？这就是美，你要对美去买单。
8: 是的，因为现在啊，我们已经是经过了传统经济时代了。传统经济呢，主要是以消费者的使用需求为主。那现在如果我们只是使用的话，是很难以满足消费者的。所以呢，我们要去考虑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需求。那这是审美经济学时代下的一个产物。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了。如果是后知后觉还没有感觉的企业，会很快被淘汰的。
7: 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很多的都是去为这个颜值、为美学去买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哈。就是从产品层面上来讲，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其实从员工自身的这种美学感上来讲，它具有审美属性之后，它可能更好的会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8: 这个其实还是您说的，这个是心理层面的。就是一个人啊，我刚才提到了三种属性，当他的审美属性啊被激活之后啊，他的内驱力是很强的。我曾经呢在学管理学的时候啊，学到一本书，我当时很惊讶，为什么管理学我要学这本书，就是咱们中国的古代的四书中的大学。您也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管理学难道不应该是学西方的那些 KPI 什么的吗？然后当我慢慢沉浸进去，我才发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有多么的伟大。因为这个管理学它就是从我们自身出发，然后从我们的个人的自我管理出发，然后去延伸出来的。他要你先正身诚意啊，然后才能修身齐家啊，治国平天下。它是一个系统。那我们其实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是正的啊，那我们的内心是积极的，那我们其实不太需要这些 KPI。当然我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如果一个团队都是内驱力的话，那您想想，他肯定会跑得非常快。
7: 是的，其实在中国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当中，也有很多管理学的要素是在里面的。
8: 其实我曾经在管理这么多的学生和员工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考虑，我怎么能把他们管得井井有条嘛。我就是在激发他们的内驱力。 我会给他们讲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包括大学呀、道德经啊、庄子啊这些，然后慢慢一点一点让他们的这个内驱力增强起来。
7: 就是
8: 我发现我不用管理，
7: 是很多时候是道和术的问题。
8: 哎，对对，您这个一语中的。
7: 那您认为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管理美学哈，那您认为管理美学未来会成为企业的一种标配吗？
8: 会的。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这个审美经济学时代啊，它已经到来了啊，我们这个美感已经注入到了我们产品的方方面面，未来企业的竞争一定是品味和思维的一个竞争啊，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下务必要去考虑美感在我们的企业当中的一种元素的注入。
7: 那您认为目前哈在推广管理美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有没有一些企业它并不认可这样的方式？
8: 是的，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新兴事物的出现，它得需要经历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大家它可能是需要慢慢去接受。尤其是在我觉得哈，新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00后啊，他们倒是接受的比较快，但是在我们这个就是90、80这一代创业者中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对他不是特别强烈。因为我在平时和很多企业家交流中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要素，并不是一个必需品，那我的企业就不会去付出这一块成本。那其实我目前的感觉哈，还没有达到那个点儿。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最大的难度就是没有很明确的量化指标给到他们，然后让大家去信服这件事情。
7: 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东西，因为美学这个东西本来它就不是标准化的。
8: 对，
7: 对吧？
8: 就像艺术，它是一种间接性的，
7: 是的，
8: 它不是说直接有用或无用去谈的。那但是呢，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很好的可以说明这一点哈，就是20世纪我们都知道美国非常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然后他的总裁呢，斯隆先生，他请到了一位设计师叫艾尔，然后呢，这位设计师呢就成立了一个部门叫艺术与色彩部，其实这是最早在企业里边设立设计部门的一家企业哈，就是因为他这一个举动。然后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在当时全国的份额呀，从12%升到了52%，一下就碾压了当时的汽车霸主福特。我们知道福特是发明汽车的，但是福特它还是当时停留在一个传统的使用阶段，它非常的价格非常低廉啊，它的 T 型车，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它的雪佛兰、它的凯迪拉克已经非常美观，而且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正是因此在色彩上、艺术上的一种改进，让它这个销售曲线蹭蹭暴涨。
7: 哎，其实你说到汽车，我就想到了，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前，那时候还是就是叫那个桑塔纳，那时候就是满大街流行的时候，那时候出来一款那个海南马自达六，就那款车特别漂亮的那款车，
8: 对对，
7: 就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这种眼球，
8: 对，
7: 那款车销量就特别好啊。那时候就想，哎，我要有个这样的车该多好呀，哈。
8: 对，其实当时他那有一款车呀，他加了一个尾翼
7: 啊，
8: 就像我们的飞机一样，但是其实你知道这个尾翼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其实它因为我们汽车完全不需要，但是它跑起来就像飞机那种速度美嘛，一种感觉，那年轻人就会为此而买单。
7: 是，所以这就是美学的这种影响力哈，对于人。
8: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量化的案例吧。这个斯隆先生在当时啊，全世界被推为20世纪最卓越的首席执行官。哎，很伟大，我觉得是很伟大的。
7: 是的，所以说其实美是在默默的无形当中对人有一种引领力的。
8: 对的，它是潜移默化。
7: 是的，
8: 它是一种温润细无声，
7: 它不是说立竿见影的，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是潜移默化的去默默的去影响你的。
8: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
7: 所以说呢，最后呢，我想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谈一谈我们艺术圈美誉未来的一个规划哈，以及您对 管理美学领域的一个愿景。
8: 嗯，好，艺术圈呀已经创办了8年了，这8年吧，也已经培养了很多的优秀的艺术硕士，我们的储备啊还是非常丰厚的。那未来呢，还是希望将这个美学与这个个人和企业进行再次深度的链接。那我们也计划推出线上美学赋能平台。那我希望未来呢，每一家企业和每个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首席美学官，就像我们的银行还有企业都有自己的首席风险官一样。我觉得美真的应该正儿八经的纳入到我们的战略规划当中啊，因为美育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界中感受到一种创造的温暖，还有一种人文的关怀。其实我们慢慢的会发现，这个世界它不仅是有利益，它还有美。
7: 是的，其实就是在你的物质已经比较丰盈的情况之下，那么你肯定追求的是灵魂上的、心灵上的一种追求，
8: 对，
7: 美学上的一种感官。
8: 对，在这个一个比较浮躁的社会，其实我们更需要一点耐心。我经常给自己就暗示哈，我的一些做事的原则和要求，一个呢就是要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再一个就是要保持专注，最后就是多一点耐心。
7: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关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美育然后到企业管理，都让我们看到了美感如何成为驱动商业进步的新引擎。那在这里最后也祝愿我们艺术圈美育在未来走得更高更远。好的，再次感谢关总做客我们创意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今天我看到我们直播间里也有很多的这种回复啊，这个也非常感谢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戳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 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儿，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的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搭了火烧怎么做呢？ 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不像包饺子似的。包饺子你得把饺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单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

0: 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一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那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 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她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我反倒是认为得病原因千千万，举个例子，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这是一种悟性，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你强他就弱，你把他压住了他就没有啥存在感，是你身体好让他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他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他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他了。有人说，胡老，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 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的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2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2只耳朵，是分在2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2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 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它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甜味儿完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20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2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2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 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着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咨询热线
3: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儿眨摸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 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肝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所以他这个肝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肝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肝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肝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肝燥综合征，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晨僵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而且每次晨僵的时间他的肝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我常跟患者们说，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这种感觉我说不准。好了，就讲到这儿。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6: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1: 体育一零二一，
6: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首先来聚焦名古屋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王楚钦4-1击败伊朗选手阿拉米扬，林诗栋4-3逆转林君如，两人会师决赛，国乒提前包揽男单冠亚军。王曼玉和蒯曼也顺利晋级到女双决赛当中。亚运赛场传来反转，女子马拉松竞走项目哈萨克斯坦冠军因比赛鞋不合规成绩被取消，中国选手丹增曲松替补夺得一枚宝贵的金牌，而马丽拿到的是银牌。亚运会跳水赛场，王宗源拿下了男子一米跳板的金牌，林珊收获了女子一米跳板金牌，龙一平摘银，中国队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射击赛场，肖佳瑞轩夺得了女子25米运动气手枪个人金牌，中国队拿下了该项目的团体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同样夺取冠军。喀什杯 U15 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山东泰山足校6-0大胜对手，挺进决赛。欧国联赛场，德国不敌希腊队，迎来克洛普执教之后的首场失利。而另一场焦点之战中，英格兰2-3败给了西班牙，队长凯恩在比赛中罚失点球。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
4: 气象1021，
6: 今天我省聊城、泰安、鲁南一带阴有小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见晴，北风转为南风3-4级，夜间的最低温在16-19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5-27度。明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鲁南局部零星小雨，我省大部多云，南风转为北风4级左右，气温小幅回升，全省最高温明天在27-30度，沿海25度，白天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整体昼夜温差明显，南部沿海出行需要随身备伞，早晚偏凉，大家注意及时增减衣物。
7: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8: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7: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9: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7: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0: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1: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2: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3: 他是狮子座。
14: 他爱臭美。
15: 他是爱哭鬼。
16: 他老是忙着减肥。
17: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7: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6: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请您记好了，济南 FM96.0， 青岛 96.0， 淄博 88.6， 枣庄 102.0， 东营 101.8， 烟台 100.5， 潍坊 105.1， 日照 101.6， 德州 100.7， 菏泽 97.1， 泰山 98.2， 大泽山 92.2， 蒙山 93.9， 昆嵛山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告诉大家，哪个景点你去之前没抱任何期待，但是去过之后发现它远超预期。十一假期，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选，可以在今天大家的发言中找找答案。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已经开启了音频同步直播，随时随地畅听广播，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这首歌我很喜欢，但是前两天播的时候我一直在说话，所以今天再播一次，来自周深，叫《消夏图》。真不知道是夏天先走的还是秋天先来的。

七运说，现在我上班好像就是为了等下班听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的这一刻。谢谢康给每天上班的我们美好的期盼，即使今天一天都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也会想我还有可以期待的节目听呢，有康来接我下班，这一点来说节目的意义就大多了。康你可真好，爱你。我今天看到落雪飞花在群里发了一段，说庆祝需要理由吗？妈妈蒸了螃蟹，炒了花蛤，拌了糖拌西红柿，然后干杯要庆祝。然后爸爸说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要庆祝呢？儿子说爸爸庆祝需要理由吗？爸爸说不需要吗？他需要吗？不需要。如果你认为快乐需要理由，那么你每天都需要等这个理由。如果你认为存在本身就是理由，那每天都值得庆祝啊。你太穷了爸爸，你的心太穷，脑袋太穷，口袋太穷，你自己穷忙一天庆祝一下咯。爸爸被他们搞得很词穷啊。然后他另一个儿子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庆祝的话，那我们就庆祝这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咯，没有糟糕的事情发生。如果一定要理由的话，那就庆祝我妈妈今天皮肤很白，口红很漂亮哦。人对无事发生的恐惧几乎是本能的，但是每天全世界有十几万人是醒不过来的，可你醒了，这本身就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们每天没有战争，没有灾难，也没有疾病，至少今天我们是自由的。祝贺你这一天安安稳稳又无聊的度过，平平静静也没算虚度。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你要心安理得地过好没事儿的这一天，只需己守静笃，无所待逍遥游，无事才是活着最本真的状态。所以平凡的一天不值得庆祝吗？幸福有个小名，就叫平凡而普通的一天。听首歌，庆祝一下吧。

上周五我们讲了这个我在办公室经历的小事啊，关于岳强、史进和那个桃子的故事。然后周末有很多人在回听中给我留言说太搞笑了。我今天早上来办公室，特意把两个本尊请到我面前，我说来，我给你们听一段我的节目。他们自己觉得太搞笑了，他们真正经历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个离谱的桃子有这么离谱这么搞笑啊。然后我说你看，人家岳强说了，史进净给我一些快过期的东西吃，那桃儿明天就长毛了，当事人辟谣了，说我啥时候给你一些快过期的，我给你那都是已经过期的。太搞笑了啊。岳强，我下节目之后不是周五就告诉他，我说我讲这个桃子的故事了，我说我特别想拍一下这个桃子给我的听友看，他说我已经扔了。他特别爱去史进的那个地方玩，我搬办公室过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办公桌上不能放太多东西，有规定，还让我去学年轴哥的桌子不能摆太多东西啊。结果他的好朋友史进桌上，哇塞，那是一个帝国呀。我说你也太双标了吧，他桌上那么多东西你都不管。然后办公室大办公室的人说他看史进滤镜那么厚，十几厘米呢，太双标了。他说史进是个大傻子，特别特别单纯，得罪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虽然他给我的吃的是过期的，但是你站在他那儿，你听到的资讯和八卦都是第一手最新的。怎么样，这人物形象立体不？让我今天洗手出来看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跟史进一块去做活动，他说那你不得请我吃点东西啊。史进说我请你吃屎。然后那个男生笑得好开心啊，就感觉他沉浸在即将吃到的喜悦里不能自拔。就是我在他身边看到这些男生，他们生性里有一个本性，就是你骂他，哎，你骂他他可得劲儿了，把他骂得像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谢谢大家喜欢听我讲这些有的没的，总之你就认真生活，就能找到生活藏起来的过期的糖果。

0: 哪个景点你去之前没抱什么期待，但是去过之后发现它远超预期？这就不得不提到大同了。大同是我2024年的那个春节，和朋友一起，我们开上高速的时候都是奔着五台山去的。然后在高速上呢，和另一个朋友打电话说那儿特别堵，很多人去请低柱香不让去，然后就改道去了山西的大同。结果没想到那么的惊喜，我是除夕那天去的云冈石窟，那是我人生见到的第一个石窟。然后我那天请的那个向导是当地的金牌向导，讲得特别好，一个28、29岁的男孩子，饱览群书，深研地理历史，然后把谭耀主持开凿的这个云冈石窟给我讲得很透。我一度回来也跟大家安利了大同，就是像一个行走的地上博物馆，每走几百米你就会看到一个可能有1500多年的什么九龙壁呀、上下华严寺啊、大同博物馆啊这样的地方。再就是抚仙湖，是我今年过年去云南的时候自驾去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抚仙湖这么美，我觉得它美得一点也不输赛里木湖。所以我想10月底或者11月带队去一趟滇东南，就是云南和贵州搭界的这个滇东南这一片，要走的景点我首选的就是抚仙湖。抚仙湖从昆明开车出来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特别特别的美，是那种很舒适的，没有太多人的，很小众的美。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叫建水古城，你知道云南人把大理丽江留给了来旅行的游客，他们自己主要玩的地方就是弥勒建水古城这一带的滇东南。我在建设古城排队吃一家过桥状元米线的时候，然后就遇到了两个从昆明来的小夫妻，他们开车2个多小时就是为了来建设古城吃一碗米线。这个米线里面放一种东西叫草芽，我没有觉得很特别，但是他们当地人很喜欢那个米线，真的太好吃了。就是我很久以前吃过最正宗的火锅是在重庆吃的，现在有很多火锅开始在济南开连锁，已经越来越正宗了，像大鱼火锅啊，包括这个赵美丽，我挺爱吃赵美丽火锅的。但是很多年前我真的觉得只有在重庆吃到火锅是那么正宗好吃的。米线也是，在云南吃到的米线味道就是不一样。如果你在山东，你让我大早上起来吃一碗米线饵丝，我肯定做不到的。但是我在那儿，我早上起来就是想吃那个东西，就很神奇，而且我能吃得下。然后我的胃到了贵州，早上我起来就能吃酸汤米线，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切换当地。我就说我是旅游型人格，我切换得很快。然后你去江西，你可以吃炒粉拌粉也很好吃。再来说，我说我这次要带滇东南的这个队呢，是我自己也没有走全的。弥勒，我当时要去弥勒，但是他们说弥勒的房价从平常1200一晚，在过年期间涨到了就是汉庭这样酒店都1000多一晚，人很多，而且都是云南当地人去那玩，然后我就放弃了弥勒。还有一个地方叫普者黑啊，这个地方非常接近于和贵州的万峰林搭界的地方，它就是在云南、贵州和广西，哎，夹着的这个地方，普者黑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所以我希望我10月底10月初的这趟带队行程，可以邀请到孩子上学之后想要独立寻找自己的你，好吧，我们去玩滇东南，从昆明进出，然后玩整个滇东南的行程，6到7天的时间。应该明天后天就可以把具体的线路和大家来阐述。赵林说，如果说没有过多期待但是让我很吃惊的美，一定是安徽黄山县的一线，黄山镇的一线，去了卢村和红村，最喜欢的是卢村，梦想中的原生态古朴自然村落，青砖马头墙，石头小路，小桥流水，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田，周围被群山抱着，层峦叠嶂，世外桃源一般。 皖南真的非常好玩，安徽有很多美景是值得去自驾的，而且从山东去安徽比你想象当中的要近和方便。你甚至可以走一段南太行，哎呀太美了，
1: 好让生活再继续，
0: 甚至不需要很多天，四五天五六天的行程就可以把安徽玩得很好。黄山镇这附近太平湖一湖托两山，哪两山？黄山九华山。太平湖会让你非常惊喜的，我住的那个黄山酒店叫曼心府，推荐大家，你入住这家酒店，它的房价大概是500多一晚，它是华住会的高端，500多一晚，它还包含了300多的游船票和一个什么票，就非常性价比高。
1: 是乱中期
0: 李李说郑州可以转一转，在郑州上大学那会儿，市区除了二七塔、大玉米、路边摊就剩烩面馆，没啥意思。今年和朋友抽空去了一次，逛了油画厂创意园、郑州博物馆，红砖老厂房配涂鸦潮店，复古工业化比较戳我。晚上溜达到金融岛，江风裹着灯光吹过来，有点小外滩那意思了。人少的时候其实还可以去一趟只有河南，是一个话剧城啊。阿紫说推荐淄博的鲁山，工作后团建才听说了这座山，人间四月，漫山遍野金色连翘，山顶怪石岩岩，有泰山风韵，后山松林茂盛，松针密密麻麻铺了一地，踩上去触感柔软，像踩在某种大型野生动物的背脊上。松针地毯的缝隙会有清泉流过，映着细碎的阳光漫步其中，感觉拐角就能遇到修行的道童。当地人说这里是碧霞的行宫，期盼重游鲁山。淄博的山里真的很好玩，就淄博火了之后，我就推荐大家去吧，什么鲁山、博山、元山，特别值得期待。一会儿我可以读大家一个互动里也讲了关于博山深处真的很多很美的地方。我当年去元山的时候还有那种从山顶滑下来的那种滑轨车，类似于现在很多景区的滑草，但是从几乎2/3高的山头滑到底的，一个人只需要40-50块钱，玩得特别嗨。后来我去新疆玩滑草，我想这不是我在元山早就玩过这个东西吗？元山真的非常值得，门票也不贵。它的那个山顶就是有石海，其实最早那个地方就是海洋，经过上亿年、几千万年地壳运动之后，它变成了山顶，那是几亿年前的海洋啊。上面还有一段齐长城的遗址，济南的章丘七星台也非常棒，非常适合大家去观银河。
2: 哪来的那么多脆弱？
0: 莱芜也特别美，按莱。

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我的心里嘟嘟小小的火锅。
1: 大家提到了济南到郑州的高铁，济南到郑州的高铁现在应该两个多小时，不到三个小时。你知道最早的时候特别离谱，济南去郑州需要先走河北，就是走了一个反的往那边走，然后再倒回来，需要五个多小时坐高铁才能到。我23年的时候去郑州，然后去到焦作云门山吗，叫云什么山啊，焦作的还是云什么峰，快大家帮我想啊，我去的都串片场了有的时候。然后那还有个茱萸峰，就是那个地方，我当时坐了5.5个小时才到郑州的，反着走，我以为我自己买错高铁票，怎么反着走？但当时的高铁就是那样的。

凤凰传奇在济南，你知道吗？凤凰传奇这次要在济南开6天的演唱会，9月25到27号开3场了，然后休息这3天，从10月2号到4号再续上3场，在我们济南奥体中心。我没有抢到票，哎，好遗憾，是不是？但是我10月4号要去听周杰伦，欠揍吗？我在周杰伦和凤凰传奇之间，先选择了周杰伦。不好意思哈，曾毅玲花，下次再看你们。真的，以前你提到凤凰传奇，会觉得啊，是不是有点土？不，我现在觉得我对于演唱会和对于凤凰传奇都有了不同的理解。你看，我去苏州听汪峰之前，我根本不是一个汪峰的粉丝。你提到汪峰，我首先想到就是章子怡，然后我就会，是不是？啊，我在现场的时候本来还带着嘿这样的心态进去的，但是我听了之后，我现在是汪峰一个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吗？啊，就没有爱情的捆绑，他也可以在我心里成为一个偶像级的人物。我觉得真的很有才，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女人爱他，有点东西啊，真的。汪峰很有才，现场唱的也特别好。岸上人们脸上都挂着五官，人间昙花一现，一切散尾。这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叫《海底》，是专门关照心理抑郁症这一部分人的。

好多朋友在平台留言说焦作的是云台山，对吧？我一开始说对了。那你说被爱不过是侥幸，孩子请你别忘记最温暖的声音。遍插茱萸少一人，云台山上我唯一没有去到的就是茱萸峰。云台山的门票你买了之后100多块钱可以在那玩72个小时，就可以玩3天，而且它的那个景区来回坐特别远那种大巴车，50还是60块钱也是可以管3天的，所以真的很棒。

0: 我们山东省内的很多景区其实还做不到，就是一张门票可以72小时畅行无阻。但我觉得其实看上去是把优惠力度给到了我们老百姓，而带来真正的 GDP 是给到景区的，包括景区附近所有的配套。所以建议好客山东可以在好客这方面继续努力。泰山之前是门票只能当天有效的，但是现在的泰山呢，你可以二次进山，在3天之内不能直接刷身份证，需要在泰山景区的公众号上做一个免费的二次入园预约，这个我还特意查过啊，仅限于查过，不怕大家笑话我没有爬过泰山，也不怕大家更笑话我连千佛山都没有好好爬。我去千佛山2次都在美食那条街就干在那儿了，吃饱了我就不想动了。谁可以邀请我爬一下千佛山？每天办公室正对着千佛山。
1: 凌晨3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0: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
1: 淡若清风问，刚才说到淄博的哪个山？我没听清。博山、鲁山、元山，元山其实就在博山啊。博山是一个地方，然后它有很多个山，元山是一个国家森林公园。还有檀溪山、红叶石岩啊，淄博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济宁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今天前两天推荐那个地方，其实我就很想去，叫独山岛。

经过。红源说，如果说一个没有太多期待但去了超过预期的地方，一定是琅琊古城。我被琅琊国秀震撼到了，国秀琅琊是临沂琅琊古城里面的一个巨幕，折叠天幕缓缓铺开，凤凰从头顶飞过，舞台上倾泻而下的瀑布水雾都可以拍打在我脸上。短短一个多小时，把琅琊3000年的故事娓娓道来，东夷礼乐、诸葛风骨、王羲之的风雅都在我的眼前铺开。不只是炫目的灯光和舞台特效，更打动人心的是故事里的家国风骨。整场国秀琅琊看完，余味久久散不去，远超预期，太超值了。是拉雅带我和王木木一起去看的国秀琅琊。王木木作为一个临沂人都没有看过，拉雅是第二次去看，我也很震撼，真的很推荐大家。但是假期人应该会很多，你可以避开高峰去看一下临沂的国秀琅琊。青岛老张推荐了日照五连的白鹿湾小镇，带家人自驾，因为小雨原本计划爬五连山然后取消了，想找一个平替就去了白鹿湾小镇。但这个景点远超预期，超现代的设计，多元化的文化属性，体验感很棒的亲子乐园，让我甚至都产生了错觉，这哪是一个18线县城的水准，绝对是北上广的水准，最起码在中国青岛我没遇到这样水准的小镇。就认真的老去。小娜推荐了济南的山东地质博物馆，里面会有一些奇珍异宝让你眼前一亮。然后我搜了这个地方，距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不到7公里，但我听都没有听说过啊！山东地质博物馆推荐给大家。很多黄岛的朋友没有去过黄岛，有一个贝壳博物馆。很多年前我后面的同事笑笑采访去到贝壳博物馆，给我带回来一个特别漂亮的贝壳，他买的，然后我从此就对这个地方非常感兴趣。什么时候去黄岛的时候去看看贝壳博物馆。青岛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然后我这个11小长假也会去青岛。我妈妈不是知道我回青岛连夜回东营了要，然后说你把钥匙留下，我说我回家我就不去住酒店了，要不然2-3天晚上白花1000多块钱。我妈说没问题，我把钥匙给你留下。然后她今天还去给我买了特别大的那种鲅鱼，做了5箱熏鲅鱼放在冰箱里冻起来让我去了吃。妈妈爱我，我爱妈妈。快过节了，我妈可忙了。哎呀，合唱团里净活动，老年大学也有活动，又是摘葡萄，又是去野炊的，太忙了，打电话从来没接过。我给我哥打电话，我说他怎么不接我电话，他说接了才叫奇怪呢。接到电话全靠缘啊。小九说推荐莱芜的雪野湖，每年都会去，每次都有新发现。之前光忙着遛娃，图比较近，酒店舒适，没有关注过风景。最近跟着康来了2次雪野湖了，我发现这儿的景色真的很美，沿湖风光，吹着风，好多人停在路边小坐喝茶，就像在洱海边一样。昨天我们又在雪野湖相聚了，欢声笑语，我们拉近了彼此之间的爱。人真的要靠近彼此，同时亲近大自然，这样就没有压力，只剩舒适。你可以导航去韩家大院，是一个吃饭的地方，然后那儿有游艇，你坐最快的游艇，一个人15到20块钱啊，玩得很好。然后你可以在那个湖边打个掼蛋啊，也可以叫一些串来，他给你把串弄来，把炉子弄来，你自己在那烤烧烤，就非常拿人。我觉得如果小长假你嫌拥堵，莱芜的湖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梅朵说要说让人眼前一亮，花小钱撞见大风景的地方，我首先想到的是武汉的过江轮渡，不是观光船，是本地人天天坐的渡江公交啊。武汉关到中华路刷码1.3元，窗口买1.5元，10几分钟就能横穿长江。我站在甲板上，江风迎面吹过来，长江大桥、黄鹤楼、江汉关中楼慢慢地在我的眼前拂过，旁边站着买菜的阿姨和放学的小孩，那种感觉很奇妙。我不是在看景点，而是花了1.5元借了个位置，安安静静地看这座城市热气腾腾的生活。
比起大几百的豪华游船，这份不期而遇的烟火气和真实质感，反而才是旅行当中最美好的馈赠啊。张好，我去武汉之前不知道，我去武汉都没有登黄鹤楼，就是路过看了一眼，哦，这是黄鹤楼，走了。刘兆峰说，去年带孩子去往恩施，途中路过了重庆的奉节，准备匆匆留宿一晚，行至此处才知晓大江之畔便是白帝城。1800年前刘备兵败退守白帝城，家国倾覆之际，他将幼主与江山托付贤臣，这份信任至今依旧能让人体会何为守初心，何为重情义。1250年前，李白流放夜郎至此地，忽然接到了大赦天下的消息，重获自由。他写下《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诗里奔赴新生的狂喜，困厄过后豁然释怀的心境，跨越千年，依然能共情每个身处低谷的普通人。80年前，烽火连天的抗日岁月。抗战岁月前后有350万川军在这里登船出川抗战，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到这里。350万不是一组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山河破碎之下普通百姓挺身而出的家国担当。只是匆匆路过奉节，这片土地却深深震撼了我和我的孩子。一块土地同时沉淀君臣忠义，人生旷达，民族血性，把我们民族刻在骨子里的忠孝仁义具象化的展现在眼前。10元人民币的封面用的就是这里，倘若有机会，不妨到重庆的奉节去走一走，亲身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厚重之力。大家写都好好呀，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主要是靠朋友们，靠你们的智慧托起了节目的质感。泡泡说，孩子初三的时候学习压力大，我带他去放松，选择了比较凉快的大草原锡林郭勒，我可没抱什么预期的，想换个环境就可以。结果就这样，我们见到了书本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景，太治愈了。那是一个傍晚，火烧云就在天边，先是云边镶金，然后整朵云从橘黄烧成了绛红，变成暗紫暗灰。晚霞最盛的时候，整片草原会被染成暖金色和暗红色。风一吹，草浪起伏，光影跟着流动，像大地在呼吸。我们就静静地站在蒙古包的旁边，见证这一幕的发生，那么自然又那么不可思议。返程的路上，我问这趟旅程怎么样，他说下次再来。也许很多事情锡林郭勒不会给你答案，但是你会发现有些问题不需要答案，只需要被放在足够大的空间里，它就被慢慢稀释掉了。自然有答案，意思是自然里才能找到答案。你知道我们在莱芜的这一次玩得特别好哈，周末4岁的糖糖，我们吃的那个莱芜的饭店推荐给大家，叫红藤饭店，现在也叫小毛私房菜。毛就是羽毛的毛，小毛私房菜啊。你可以导航，就在莱芜下高速然后左拐的地方。糖糖吃了大概一半，跑过来到我们大人这桌说，妈妈，这个饭店排第一。就在他4岁小小的人生里啊，下过无数的馆子了，说妈妈这个饭店排第一。毛姐做饭特别好吃，我每隔一个月必须要去一次莱芜，就是为了吃她做的饭的。偶遇这个饭店是我当时去的一个很小众的地方，叫香山。莱芜有一个地方叫九龙山啊，还有个地方叫香山国家森林公园，因为它承载着很大的环保意义，所以不能过度宣传。莱芜的香山门票40块钱，还挺推荐的，但是里面也没有太多好玩的设施，就是看景，里面有什么防御村的那种村子，然后有一些比较珍稀的野生动植物吧，但是那真的没有饭店，就在这个高速和什么叫鹿野，那个地方叫鹿野，还有吉呢，它那吉很出名，然后交叉口的地方我发现了小毛私房菜，毛姐的饭店，然后听了她的故事。
一个是去支持他，他的人生非常的坎坷，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做饭真的太好吃了。然后那天我们还玩了杀人游戏，天黑请闭眼，然后大家就是一开始比较纠结要不要让4岁的孩子玩，结果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吗？我强行说，我说糖糖一定要参加，我觉得孩子不参加多没意思是吧，他不会我们可以教他呀，结果他猜谁就是谁，我们最后给他起名叫糖糖警探，就谁是杀手他用孩子的视角一眼就可以捕捉到。他怀疑兵哥身上有身份是杀手的时候，他回的路上给他妈妈分析案情，他说因为兵叔叔很反常，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牌迅速就扣在身上不让别人看到了。然后有一局糖糖当杀手，我觉得这下可完了，怎么杀呀这下。我说杀手请睁眼，他和张冠兰睁眼，我天都塌了。然后我说杀手请杀一个人，他就指他的同伴，他要杀张冠兰，张冠兰杀他老婆李萌萌。然后让大家就分析谁是杀手的时候，他说他怀疑张冠兰，因为之前的每一局他并不是杀手，但是他猜是谁就是谁，特别厉害，他猜这个特别厉害，就小孩的那种天赋。他爸爸是警察当然。他爸爸是真警察啊。然后老王特别坏又特别聪明，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投谁，但是糖糖警探我想问你，你为什么怀疑杀手是张冠兰呢？糖糖说因为他指他。你们明白了吗？两个杀手睁眼的时候，张冠兰指的李萌萌，他说因为他指他。然后我当时我做法官，我是上帝视角，然后我就想大家怎么不笑呢，让这帮笨蛋反应可迟钝了，大概10秒过去了，所有人哈哈大笑。什么都好。那么尊敬的糖糖警探，那你为什么怀疑杀手是张冠兰呢？因为他指他。望着窗外看到心酸，太逗了。我说老王你太坏了，因为大家这一把一定会把张冠兰投死的，因为他们在前面4、5把验的就是糖糖说是谁就是谁，后来他们都不猜了，说没有理由，因为糖糖怀疑是他，对吧啊？然后我就想他们把张冠兰投死之后就剩糖糖一个杀手了，我倒要看看他要杀谁，结果老王一弄穿帮了，孩子还是孩子呀。实在的孩子。所以如果你们生活里要玩这样的游戏，天黑请闭眼，一定要带上个小宝宝，然后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以孩子的视角看世界，他真的不是胡乱猜的，他怀疑每个人是杀手都有他非常非常拿得出手的理由。就比如说这个叔叔这会儿很反常，他的话很多啊，他很紧张我感觉。

陈女士说佛会山也很漂亮，佛会山是哪座山呢？是千佛山后面的那个地方上去就是佛会山了。还有人推荐了玉泉寺和灵岩寺，这也是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

我们来听翻唱的伍佰的《泪桥》，来自歌手闫绮儿。

一个去之前并没有抱很大期待却很惊喜的地方。秋红写的是泸沽湖。十几年前我从丽江出发，只是想去看看那个传说中的母系氏族，没做攻略。乘坐中巴车摇摇晃晃，经历收费的悬崖厕所、蜿蜒的山路，大抵是路途太艰辛，看到的景色太美，不负一路辛苦。几个小时后到达观景台，俯瞰整个泸沽湖，太美了。湖面蔚蓝，平静地躺在那里，蓝天白云浮在上面，向天空致敬。走近它，纯净水性杨花浮在湖面，像星星落进了水里。那一刻你才明白，原来有些地方是不需要期待的，它自会给你答案。去之前只想看一个传说，去之后发现湖本身就是传说。我也推荐泸沽湖。我去泸沽湖的时候也没有做任何的攻略，也是从丽江出发，特别美。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这个地方还是有走婚的，你可以查查什么叫走婚。其实有很多的少数民族都是母系氏族，你像我推荐过的贵州瑶山古寨，在荔波小七孔那个景区开车一个小时的地方，瑶山古寨特别的美啊，大理侗寨都是，特别是瑶族，瑶族就男人，每个男人手里都拎一个鸟笼子，男人鸟是他上辈子的情人，他们是遛鸟的，然后甚至在这个母系氏族里，很多的活都是女人来干啊，女人要照料孩子，女人要耕地，感觉他们的男人没有太多需要干的工作，就是玩儿。然后我回来跟我朋友讲，他说哇塞，这个地方好适合我呀，原来我适合去瑶族生活呀。瑶族其实也分很多，长山瑶、双面瑶。双面瑶呢，就是像马甲一样的衣服，中间只有一个细绳拴着，然后前后两片，然后中间女性是全部什么都不穿的。然后你现在在瑶族的大集上还能看到这样的衣着装扮。然后很多就是北京上海来的人会特别吃惊于，然后就让当地的向导带他们进到深山里去，去关注这里的瑶族人的生活。他们多年以前是在深山里面靠捕猎为生的，而政府给他们钱请他们出来，他们一开始都是非常拒绝的。而他们是本族内部结婚，如果你现在瑶族人愿意和其他比如说水族、白族、少数民族结婚，政府奖励双方各50000块钱。代替你所爱，所以你去到这些地方拿人的并不仅仅是风景了，还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种生活方式。说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你去到那儿你会发现这世界有10000种生活方式，根本没有对错，只有视角。

好啦，今天的陪伴说再见了，希望你和我一起玩的尽兴，也希望这个小长假你会安排的让自己开心快乐，只要你的心是放松的，那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假期了。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康陪伴你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明天再见吧。

0: 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个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先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王楚钦4-1击败了伊朗选手阿拉米扬，林诗栋4-3逆转林君如，两人会师决赛，国乒提前包揽了男单冠亚军，王曼玉蒯曼也顺利晋级到女双决赛。亚运赛场传来反转，女子马拉松竞走项目，哈萨克斯坦冠军因为比赛鞋不合规，成绩被取消，中国选手但曾曲宗替补夺得一枚宝贵的金牌，马丽拿到银牌。亚运会跳水赛场，王宗源拿下了男子一米跳板的金牌，林珊收获女子一米跳板金牌，龙一平摘银，中国队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射击赛场，肖佳瑞轩夺得了女子25米运动手枪个人金牌，中国队拿下了该项目的团体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同样夺取金牌。喀什杯 U15 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山东泰山足校以6-0大胜对手，挺进决赛。欧国联赛场，德国队不敌希腊，迎来了克洛普执教之后的首场失利。而另一场焦点战，英格兰2-3败给了西班牙，队长凯恩在比赛中罚失点球。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节目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添加群主小亮，进入第六次告白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5: 气象1021。
4: 今天聊城、泰安、鲁南一带阴有小雨，我省其余大部多云见晴，北风转为南风3-4级，全省最高温25-27度，白天的最低气温在16-19度。明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多云转阴，局部会有小雨，鲁南局部会有零星小雨，我省其余地方多云，南风转为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6级，气温小幅回升，全省最高27-30度，南部沿海25度左右，最低温18度上下。整体昼夜温差明显，南部沿海出行随身备伞，早晚偏凉，大家需要适时增减衣物。就听好歌不听话，继续陪您在路上。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市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0: 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2年后 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搭了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不像包饺子似的。包饺子你得把饺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单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分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烂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 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

0: 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她的身体会反受其害。 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 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她说她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我反倒是认为得病原因千千万，举个例子，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这是一种悟性，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你强他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有人说，胡老，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 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地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 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呢？

0: 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它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甜味儿完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他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20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2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2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着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1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

0: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么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 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肝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所以他这个肝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肝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肝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肝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肝燥综合征，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一个多月以后，沉浆活动至少一个小时能轻松一点，而且每次沉浆的时间他的肝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我常跟患者们说，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这种感觉我说不准。好了，就讲到这儿。
1: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世上一切。
1: 咚咚咚，咚咚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5: 按捺不住。

0: 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5: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0: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 夜话
0: 也疯狂，
1: 也疯狂。
0: 这里的话题热。

0: 北京时间的20:04，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周末结束的齐鲁超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那目前齐鲁超赛的四强已经诞生，在接下来的十一假期当中呢，也会进行激烈的半决赛的角逐，也期待您可以进入到各自的现场，一起为我们自己的联赛加油。同时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在昨天的国足的表现。可以说昨天国足的表现让很多的球迷稍显震惊吧，毕竟首轮3-0大胜马尔代夫的比赛给了很多球迷信心，但是昨天的这场比赛又让球迷好像认清了现实。除此之外，也会来关注一下一系列的亚运会方面的消息，包括三大球以及游泳方面的消息。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00到21:00，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齐鲁超赛方面的消息。在这个周末2026赛季齐鲁超赛四分之一决赛的两回合对决全部收官，激烈的八强淘汰赛尘埃落定，泰安、威海、烟台和聊城四支球队凭借稳定的发挥与顽强的赛场

斗志，成功突围晋级到本赛季齐鲁超赛的四强，向联赛冠军席位发起冲击。四强的争夺战也即将火热开启。

首先我们也一场一场跟大家来聊吧。泰安队和青岛队的两回合的较量局势焦灼，首回合泰安队主场3-2力克对手，抢占了晋级先机。次回合两队的攻防节奏稳健，比拼更为谨慎，最终是互交白卷。凭借着首回合的领先的优势，泰安队以总比分淘汰了青岛队，顺利跻身四强，也展示出了扎实的攻防底蕴。烟台队本轮的晋级之路堪称强势，面对淄博队展示出的压倒性的实力，首回合烟台队客场1-0小胜对手，次回合回归主场之后全力出击，以3-0完胜淄博队，最终两回合总比分4-0零封对手，干净利落地拿下了晋级的名额，全队竞技状态火热。而常规赛榜首聊城队迎战日照队，晋级的过程跌宕起伏，首回合两队客场1-1战平，僵持局面也延续到了次回合，双方常规时间再度战平，总比分持平，进入到点球大战，最终聊城队顶住压力，在点球对决当中力克对手，凭借坚韧的心态逆风翻盘，艰难地挺进四强。

0: 威海队与济南队的对决呢是极具悬念，两回合比拼攻防僵持，难分高下，常规时间内都未能破门，总比分定格为0-0。两队鏖战到点球大战分出胜负，威海队是稳住心态，成功击败对手，惊险地拿下了最后一个四强席位。目前呢，本赛季齐鲁超赛的四强也正式出炉，半决赛赛场将迎来激烈的对决，分别是泰安队对阵烟台队，聊城队对阵威海队，四支劲旅整装待发，将会角逐决赛的入场券。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泰山晚报记者牛志明牛老师，跟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泰安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的征程。牛老师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泰安队和青岛队的这场比赛吧。其实两队都还是很有实力，而且两队也是上个赛季齐鲁球王争霸赛的对手。
1: 对对对，其实这一次我觉得从常规赛来看的话，泰安整体的表现并没有达到预期，而青岛呢应该是属于先抑后扬，他们在开局并不顺利，但是之后呢收官阶段呢他们是连续击败了包括聊城啊济南啊，应该说表现不错。所以说呢这一次的对决呢可能外界对泰安并不看好，不过呢泰安应该说还展现了他们在淘汰赛阶段的一种经验吧。
0: 其实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种经验理解为一个冠军的底蕴呢？
1: 其实今年我们可以看到今年整个泰山城建的阵容变化比较大，真正这两回合和青岛比赛的这个阵容呢对比去年的夺冠阵容可能是有较大的一个调整嘛。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面对落后局面的时候呢，泰安应该说找准了青岛队的一个弱点，那就是可能他们在虽然说身高比较高，但是他们这个体系啊，在一些防守定位球啊，防守一些传中方面呢可能存在一个不足，第一回合的逆转呢可能也与这个有关。第二个层面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泰安这个在面对两回合的比赛之后啊，他们这个整体的战术的一个调整，包括他们一些战术的布置，我觉得李白指导呢应该也是展现出自己的一个经验，特别是在第二回合的变阵之后呢，青岛队想要去打穿泰安的防线也并不容易，所以说这个0-0这个比分呢是符合泰安队的预期，而青岛队呢他们在场上呢确实有点太着急了，毕竟打这种比赛呢他们可能之前没有打过，可能在经验上可能欠缺一些。
0: 其实谈到首回合那场3-2的逆转，可能作为泰安队的球迷或许会感到很惊险，因为那场比赛开场应该不到20分钟吧，泰安队就0-2落后了。
1: 对对对，那场比赛其实我觉得青岛队开局打得不错，他们那场比赛应该有更多的一些新鲜血液，对比常规赛交手的时候呢应该说青岛队更年轻了啊，青岛队年轻，我赛前的时候和泰安队员也有一个沟通，他们给我了一个很实在的评价，就是会踢，就这帮小孩呢可能就是他们通过在常规赛阶段最后阶段的一个磨合啊，他们确实展现出自己的那种曾经练过足球的那种天赋和冲击力。其实赛前泰安球员和教练最怕的就是别让他们踢兴起了，就是让他们踢顺了，那就很难去限制了。确实青岛开始缺踢顺了，但是呢我觉得上半场能够通过一个点球扳回一球呢，这样的话其实就把心态整个都调整过来了，下半场包括两个头球，这也我觉得泰安能打进青岛两个头球呢可能青岛教练也不会想到，因为青岛的整体的身高他们的这个防空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们这个阵型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几个中后卫之间的一个协防保护可能是被泰安抓住这个弱点，这也是泰安能够逆转的一个关键所在。
0: 接下来泰安队将会迎战联赛阶段排名第二的烟台队。其实烟台队本赛季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那对于这场比赛又有哪些期待呢？
1: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方面就是两队球员可能会有一些减员，就是他可能是在交锋的时候阵容可能并不齐整，这个肯定是有一些影响的。包括其实泰安和烟台最近一场交锋应该没记错是8月22号，也就相隔一个多月之后，然后两队呢应该进行了第二场一个对决，还是泰安的主场，因为泰安是先主后客嘛。 那这场比赛的话，可能烟台方面可能也有一些球员有红黄牌啊，伤病可能不无法登场。其实这时候呢，就考验两队的一个训练能力了。啊，我觉得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呢，到了四强阶段，我觉得泰安的心态呢，可能会更放松一些了。因为据我了解的话，球队其实今年打进四强，我觉得对全队来说就是一种释放了。这种释放呢，可能会在接下来比赛当中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毕竟他们其实已经是冠军了，大家都说啊，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其实今年能够突破了常规赛阶段的第一道坎儿，四分决赛第二道坎儿，那么等到了半决赛的时候，我觉得这道坎儿呢，可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一种享受比赛这个过程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泰安更有利一些。
0: 其实我们看赛程，就是您刚刚谈到的这场8月22号的比赛，当时泰安队是2-2战平了烟台队，这也是烟台队从8月份以来到常规赛，或者说到上一轮比赛唯一的没有取胜的比赛，这会不会给泰安队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优势呢？
1: 其实那场比赛烟台是一个绝平，对，他是在最后是一个有一个任意球，是个绝平。然后烟台我觉得是这两回合的比赛嘛，因为烟台今年应该是主场全胜，所以说他们的主场战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泰安主场也没有输过球，所以说第一回合的对决呢，我觉得可能对这两回合会有直接的一个影响了。特别是就是先主后客这个赛程啊，对泰安来说第一回合就势必要在主场争取能拿到一个主动权。
0: 好的，我们也是特别感谢牛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评论和分享，特别感谢您，谢谢。
1: 客气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泰安队和烟台队能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也能够一起期待，一起去感受齐鲁超赛给我们带来的独特的魅力。烟台队这个赛季的表现让我们眼前一亮，也让我们看到了烟台这座城市这支球队给我们带来的惊喜。而同样作为卫冕冠军，泰安队也是肩负着很多泰安球迷的期望的，所以这两支球队的直接的对话和相遇也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那关注完了泰安队的比赛之后呢，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昨天刚刚结束的济南队和威海队的这场比赛。我们来连线一下新黄河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姚正姚老师，也请姚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姚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其实昨天的这场济南队和威海队的对决很精彩，但是可能从济南球迷的角度来说稍显可惜一点，最终是在点球大战。

0: 然后也对得起啊决战这样的名头，而且这样一场比赛其实也是决出的是咱们本赛季秋超赛的最后一张四强的入场券，可以确定就这场比赛其实很多的啊其他球队的球迷，包括啊这场比赛产生的这个对手是聊城队方面，其实肯定也会在关注这场比赛。那我也是感觉呢，其实对济南队来说啊，这个一个结果是比较遗憾的，因为其实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济南队就曾经有过非常好的机会，只是与进球失之交臂。那么在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是在上半场我们曾经有一次非常接近得分的机会，一次定位球，然后我们的前锋在对方的禁区内啊停球非常漂亮，但是最后的打门可能啊角度没有打开，或者说啊这个对方的威海队的门将侯金江啊表现非常神勇，就把这个球拒之门外，所以说济南队是错失了机会。我们都说这个在这个比赛当中如果不断错失机会的话，那么最终会受到惩罚，那么可能在这样一场啊令济南球迷感到非常遗憾的比赛当中，也验证了我们所常说的这样一句老话。那么我觉得其实昨天我们在现场啊，我们都在现场也看到了，其实昨天啊很多济南队的球迷，包括在赛后很可能情到深处也是忍不住的流下了泪水，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小孩子是跟着这个父母一起来现场，可能就是来感受一下这个足球比赛现场的氛围的，但是可能在这样一场比赛当中，虽然他们在这个看台上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喊着济南加油济南战斗，与咱们自己的主队一起希望去取得一个理想的结果，但是这样一场比赛可能展示给他们的是在足球世界里不只有欢呼有欢喜，可能还有这种失落和遗憾的残酷的一面。但是我相信其实对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能够进入到球场，然后能够看这样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那么肯定是能够令这种热爱足球的这个种子在很多的小孩子的心底萌芽。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咱们大力的去推进这个城市联赛的意义所在。
1: 其实对于济南队来说，常规赛的表现有所起伏，但是到了我们所说的淘汰赛当中，球队也是展现出了稳定的一面，但是很可惜吧，拖到点球大战，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机会其实已经完全相等了。可能即便是在我们济南队的主场，但依然还是不敌对手，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济南队来说，也需要进一步的去总结，进一步的来去讨论明年下个赛季的秋鲁超赛该如何去应对。刚刚其实姚老师也谈到了说，很多的小朋友来到现场去看到了这场比赛，确实足球的胜利可能不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但同样也是在昨天晚上，国足也遭遇了一场0-3的失利。这场失利也让很多的球迷对国足好像有点看不清了，因为毕竟在友谊赛当中的第一轮我们是3-0战胜了马尔代夫，而这次0-3不敌新西兰队。姚老师，在您看来国足的表现如何呢？
0: 我觉得其实昨天的这场跟新西兰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让我们所有人清楚地认识到了我们在国家队这个层面与真正的世界杯参赛球队之间的差距，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新西兰刚刚出战了这个美加盟的世界杯，然后他们这一支来到咱们国内来参加这场热身赛的球员当中，应该是有超过10名的球员都是出战了世界杯的球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比赛的这个场面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整体性或者战术素养，自然是在我们这样一支以残阵出击的国足之上的。另外我们说在球队的这个角度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就是我们在这些国足的球员，尤其是很多年轻的球员，在这场比赛当中可能完成了自己的国家队生涯的首秀，就是他们与这种真正的比较出色的参加过世界杯的球员之间的距离，我觉得其实这样一种差距是 始终存在的，就看我们怎么去认识它。因为我倒是感觉，就是虽然这个结果包括场面上不是那么让人觉得容易接受，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一场比赛的本身的价值可能远远超出这样一个结果或者说是过程。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年轻的球员正在征战这个亚运会，是吧？我们也已经闯入了这个亚运会的四强。那么我也相信，其实未来，施莱伊指导他所打造的这支国家队的核心或者说是主要的班底，肯定是以这个亚运会上的很多这个希望之星，或者说这个年龄可能说希望之星也不太合适，但是就是年轻一代的球员为主，然后再搭配一几个这样在各个位置上能够给球队 做出稳定贡献的终生代的球员去构建他的这个国家队的班底。那么我想，其实在这样一场比赛当中，这样一场与强劲的对手对话的热身赛当中，其实施莱伊指导派出了很多年轻的球员。就是我觉得这样对这些年轻球员来说，也一定会有很大的触动。他们通过这样的比赛，一定会认识到，哎，国这个国际大赛或者说跟这种强手这种在 踢这种比赛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节奏，或者说是强度。那么当他们回到自己的俱乐部当中再去准备中超的比赛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在训练当中，包括在比赛当中，有对自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要求。而且我认为，其实我们对中国足球来说，对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重返 世界杯决赛圈舞台的中国国家队来说，其实真正要做到相信未来，就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不断的成长起来。同时，我们也希望有很多的年轻球员在意识到自己与真正的世界一流的球员之间的差距过后，能够勇敢的走出去，能够在 这个更大的这个舞台上去接受更多的挑战，然后去不断的打磨自己的技术，提升自己的比赛的能力。那么未来有一天他们才能真正扛得起咱们中国球迷对咱们这支国足的期待。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记得，就是咱们在征战这个世预赛的时候，曾经有球迷 在咱们主场的看台上打出的标语就是我们的梦不会一直在谷底。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中国足球的这些球员们能够在认识到差距之后，能够向着球迷们期待的那样，能够真正的去提升自己，然后不断的去缩小与世界强队之间的差距。
1: 其实杨老师也谈到了，就是邵佳一指导在上任之后一直在推进国家队的年轻化，而且目前参加亚运会的这支球队当中也有多位邵佳一指导此前的国家队的球员。那在您看来，等到亚运会结束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整合一支可能比这支实力更强的球队？那这支球队未来的路又会能走多远呢？
0: 我认为一定会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在这个结束了这个亚运会的任务之后，这支国足亚运队和这支国足肯定会有一个帅伊指导会对这个阵容进行一个整合。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确定这个国足亚运队的这个名单的时候，帅伊指导和这个国足亚运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奥其实也有一些沟通，是吧？就是他们在这个人员的这个交流上肯定也有 自己的沟通。而我相信，就我们的这支国足亚运队是吧，已经创造了历史，进入了四强。那么他们之前在U23亚洲杯上的表现，也已经证明了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在亚洲这个范围内所处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这些有潜力并且已经展现出了不可小觑的战力的年轻人，未来一定会有机会披上国家队的战袍，然后作为咱们 国家队的中坚力量。那么至于说未来怎么走，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一场热身赛的对手新西兰队其实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就是其实昨天的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看新西兰队的主教练其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种比较显著的这个提升，一方面是征战了世界杯，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们在备战世界杯期间去打了非常多的这种高质量的比赛，我觉得这个对 对于咱们的国家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曾经咱们之前也聊过一个话题，就是现在这个中超的比赛的节奏和强度来说，可能它很难去提供这种足够多的足够质量的这样的一种比赛，去让我们的这些球员去调动起来自己，然后 另外去打磨自己，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其实未来也应该创造更多的这样的与高水平的对手过招的机会。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比赛然后回到训练，然后再去比赛，再去发现问题，然后再去解决问题，这样一个不断的打磨的一个过程，可能会对这支球队来说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当然，如果说 在更长远的我们去长期主义来看这个问题的话，还是做好那些最基础的小事，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聊的青训，比如说我们如何去提升我们联赛的竞技的水平，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也是特别感谢杨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评论和分享，特别感谢您杨老师，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连线了泰山晚报记者牛淑明老师，还有新黄河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姚正姚老师，一起聊了在这个周末结束的齐鲁超赛的比赛，以及在昨天进行的中国男足和新西兰队的这场热身赛。其实对于这支中国男足国家队来说，可能这其中有一部分球员是因为亚运会抽调原因可能进入到了这支国家队，但他们依然在场上全力以赴去展现出他们对于足球的理解，也努力的在为胸前的国旗而战。但也确实，其实这场比赛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遐想，也正如姚老师所说吧，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和世界杯决赛圈球队的差距。但其实这样的差距我们可以接受，同时我们也希望在未来一支完整的中国男足，一支完整的国家队可以进一步的在这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或许在下一届下下届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男足站到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上。

那接下来在歌曲之后，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亚运会方面的消息，这样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体坛夜话。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One, two.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亚运会方面的消息。 就在今天晚间结束的乒乓球方面的比赛当中， 林诗栋是4比0战胜了王楚钦， 夺得了亚运会乒乓球男单的金牌。林诗栋也成为了本届亚运会的三金王。同时呢，在 女双的比赛当中，王曼玉快慢4比0战胜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也是夺得了乒乓球女双的金牌。那至此乒乓球项目呢，在本届比赛当中是拿到了6金4银的一个成绩。 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游泳方面的消息。应该说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确实也给很多的体育迷带来了惊喜。 在9月25号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赛场大幕垂落， 前后6天的鏖战， 中国游泳队在全部41个小项 狂揽30金 13银 11铜， 为中国代表团首次在境外亚运会前半程破100枚金牌大关立下了功劳。中国泳健儿在亚运赛场创造了中国泳军乃至中国代表团的多个历史之最，沉甸甸的硕果也让国人对22个月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的泳坛大战充满了期待。 此前中国泳军在单届亚运会的最佳的战绩是在3年前的杭州取得的，当时收获了28金。本届比赛的夺金数提升到了30枚，也创造了中国军团所有国家队在一届亚运会的夺金的最高纪录。此前这项纪录呢，是中国田径队在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创造的29金。 从2023年的28金到本届的30金，短短3年， 中国泳军在亚运赛场连跨2大步，奥运中考出手不凡。9月21日，本届亚运会的第二个金牌日， 当徐嘉余摘取男子50米仰泳金牌的时候， 中国游泳队悄然完成了一项壮举， 亚运会累计夺金突破200金大关。 历史的原因，中国代表团缺席了前6届亚运会， 而直到1982年的第9届亚运会， 中国泳军才实现了金牌0的突破。 此后的40年， 中国游泳队逐渐成长为国际泳坛不可小视的一支队伍， 成为了亚运会赛场整体表现最出色的一支泳军。 从0金到200金， 中国游泳军仅用了12届， 可以说夺金的效率远超所有的队伍。本届亚运会也见证了多金王的诞生， 创造这个辉煌的是31岁的游泳名将徐嘉余。 打破亚运会多金王纪录有多难呢？ 其实我们看一看最近50多年多金王的变迁史。 1970和1974两届亚运会， 日本游泳名将西川良美各夺5枚金牌， 独取10金的他摘取了亚运会多金王的头衔。 而西川良美保持的记录直到1998年的亚运会， 才被中国射击名宿王毅夫超越。 2002年的亚运会， 他又将自己保持的记录提高到了14金。 可以说想要超越这个记录的难度是越来越大。 上届亚运会徐嘉余以11金的成绩超越了孙杨， 成为中国游泳队亚运会的多金王。本届比赛他保持着亚洲仰泳王的风采，在仰泳项目以及2个混合泳接力项目成功摘金， 从而以15枚金牌加冕了亚运会多金王，为中国游泳增添了一项新的荣誉。

当然，奇迹不只属于已过而立之年的老将，也属于位极弱冠之年的小将。上届亚运会独获六枚金牌的张雨霏，成为了在一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健儿更上一层楼，年仅19岁的张展硕一人拿下了7枚金牌，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七金王，也追平了朝鲜选手许吉山在1982年亚运会创造的独取七金的奇迹。而今后2-3个奥运周期，张展硕以及于子迪等新星有望在更高的舞台上书写新的传奇。

亚运会创办以来，中日双雄以及韩国队、中国香港队等代表队多次在泳池创造世界级的成绩乃至世界纪录。 不过此前19届比赛从来没有一支球队所在的接力项目完成包揽金牌的好戏，而奇迹降临了本届亚运会。第一个比赛日到第五个比赛日，这期间决出的6个接力项目的金牌无一例外的全部落入到了中国队的囊中。 9月25号的 傍晚，当张雨霏等4名国手联袂摘取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的时候， 中国游泳完成了包揽所有7个接力项目的奇迹，也为中国泳军在本届亚运会画上了一个精彩的句号。

亚运会赛场上有几个小项的冠军一直被中国泳军包揽，而其他队伍已经没有自留地了。这几个项目是女子50米仰泳、女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和男女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这三个项目成为亚运会比赛项目以来，金牌一直都是中国选手的囊中之物。本届亚运会分别实现了6连冠、8连冠和3连冠的辉煌。话说回来，中考金牌夺得再多，关键还是金牌成色。这方面，中国泳军同样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等多个项目游出了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乃至历史级别的佳绩。2004年以来举行的6届奥运会，中国泳军是夺得了届届夺金。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游泳健儿同样是中国军团的冲金主力。

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则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尊敬的广大听众朋友，社会各界人士，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精简精办频率频道的部署要求，主动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进一步优化广播电视频率频道资源配置，提升体育宣传服务整体效能，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深入研究论证并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决定停播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2026年10月1日零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停止信号传输。体育休闲广播停播后，原承担的体育宣传各项职能将整合至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及所属各新媒体账号、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多个平台。优质内容升级后，以线上线下多元形态持续呈现，进一步优化节目内容和服务质量。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关注支持体育休闲频道节目、主持人以及服务。频率停播涉及的各项事务，本台将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融合媒体发展融合，不断提升在新媒体阵地体育宣传服务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节目和服务。9月30号的22点到24点，体育休闲广播将播出特别直播节目。长期以来与各位听友相伴的主持人将在电波当中与大家见面，欢迎您到时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夜话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体坛夜话还会继续陪伴您。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4: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3: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4: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6: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响，难不懂的一个你的
1: 咚咚咚。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体育休闲馆。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钱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学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我们下岗的人，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

0: 传统，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糖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现在好弄了，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

0: 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3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 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
1: 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儿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 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儿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当务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温馨提示，
2: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他说老伴儿得这个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你老伴儿这个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但是今天听到你说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我说行，这是好事，再告诉我一声。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 可能要停一段时间，我也放心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现在他家老妹子，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 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他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他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他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他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他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房水引流也试过，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再加上它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现在能看到第二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势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 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碾压下来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因为病理性的是病，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2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3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 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柔柔的满街跑，开得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呐。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剩下的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 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0: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

0: 脑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现在好弄了。 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 哪边无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无间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儿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 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他说：“老伴儿得这个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你老伴儿这个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但是今天听到你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我说行，这是好事儿， 再告诉我一声，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可能要停一段时间，我也放心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现在他家老妹子，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呐，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咨询热线
4: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 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2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 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再加上它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十几年了，现在能看到第二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势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眼压下来了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因为病理性的是病，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落，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2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3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 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儿，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肉肉的满街跑，开得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剩下的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 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0: 温馨提示，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体育一零二一。
1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名古屋亚运会田径男子4x100米接力，中国队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38.17夺金，中国台北队38.32获得银牌，韩国队38.43获得铜牌。亚运会羽毛球混双，冯彦哲、黄东萍0-2不敌西亚纳维、马尔瓦，无缘决赛获得铜牌。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跳水、花样游泳、射击、电子竞技、田径、乒乓球等项目中夺得13金5银7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2026年乒乓球男单决赛，林诗栋以4-0横扫卫冕冠军王楚钦，首夺亚运男单金牌。这位21岁小将本届赛事身兼4项，最终斩获3金1银。皇家球员杜伦拒绝了球队提供的5年2亿美元的全额保障合同，他也不会参加活塞的媒体日和训练营初期活动。目前双方正在就1年960万美元的资质报价合同进行谈判，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6: 气象1021。
11: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小雨；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夜间的最低温度，全省一般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在30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济南市19到27度，青岛21到24度，淄博18到26度，德州18到26度，潍坊17到25度，济宁18到25度，临沂19到24度，菏泽18到25度，聊城18到26度。